0: 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当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香水母的毒素主要针对脊椎动物，因此作为鱼类的近亲，我们人类对香水母的毒刺毫无防御能力。
1: 我还不知道特雷维到底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不过这没什么。再有就是我们的杰夫瑞绅士了，他叫杰夫瑞绅士，因为他个性非常平和。杰夫瑞绅士，来吧来吧。哦，你在跟刺猬说话。有时候他也烦，摆出那种态度。小刺猬想喧宾夺主，他哪知道刺猬早喧宾夺主了，地位比他们都要高。
0: 另一件事情使他更爱这些刺猬了。
1: 退休前我在照顾残障的儿童，不管我什么样，他们都喜欢我，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待着，进入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真的太爱他们了。
0: 春天渐渐临近，他不得不和自己最爱的一些刺猬道别了。
1: 谈话，而且我感觉自己像站在300个孩子面前跟他们聊天一样，突然感觉非常的自信。所以刺猬给我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1: 过来宝贝儿。
0: 65岁的斯蒂芬妮将3岁大的康尼玛拉艾玛养在了客厅里。
1: 哎，过来。好的，小宝贝儿。很多人都问过我，把一匹马养在客厅，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才能进入我的卧室。这里除了放着原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之外，还放着我自己骑马的装备，以及我自己的衣服，还有一些关于养马的书籍。这里堆的都是骑马的装备，意思的是我的3只猫肯定会以为我为他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猫砂便盆。
0: 尽管他做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但是他的邻居们似乎并不买账。斯蒂芬妮在家里养马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了。巢穴的主人是一对兽带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加艳丽。变性也可以将水汽隔绝在巢外。大自然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雨水说来就来。兽带鸟的巢穴依然能够保持干爽和舒适，这就是兽带鸟的家。

0: 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1: 啊，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4: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5: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

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找不到那个蒜跟姜的价钱了。
1: 蒜和姜，
2: 适应能力还挺强。
0: 哎呀，哎，活跃海洋鱼大爷什么时候出院啊？医生说了，过两天就出院啦。
1: 哦，来，咱们一块。
0: 哎，今天你好好开滴滴去啊，朱文浩帮你看的。啊？我招惹的于海洋，干嘛让人家帮我看店呀？
3: 他不仅仅帮你看店，他还有任务在身。
0: 这里人来人往，我想趁这个机会呢，给我们的社区托管班做点宣传。趁于海洋不在，我借他这地方，等他回来了，还指不定让不让批下来了。啊，何姐说了，街道组织非常支持，所以批下来很快。
4: 文婷姐，
0: 哎，
4: 我以前在便利店打过工。对付这点活没问题、啊、
0: 谢谢啊，等我晚上过来接你的班。那你先别惦记这事儿了，你支持一下我工作才是应该的。
3: 嗯，
0: 你赶紧在社区里面那个妈妈群里面，你发个消息给他们，让他们都带娃过来看看呗。
3: 好嘞，我这就发啊。
0: 还有你啊，
3: 嗯，
0: 到点就收车，带程程也过来。
3: 嘿，谢谢你，知道啦。
0: 嗯，
3: 走了啊，
0: 拜，
3: 嗯啊，
0: 嗯啊。
3: 拜拜，
0: 慢点啊，
3: 嗯，拜拜。
5: 37.5块。
6: 关系收款25.8元，
5: 加上25.8块，
6: 关系收款9元，
5: 加9块，生意不错呀。
6: 微信收款12元，
5: 他忘了给我降价促销了吧？
6: 微信收款23.6元，微信收款13.5元。
4: 哎喂，文静啊，你不会背着我把我店里的东西便宜卖了吧？
0: 您放心吧，没给您打折。
7: 我等您回来查账，
0: 少钱少货的，我都赔给你。我挂了啊。您好，您市委号7578乘客吗？
3: 对的，我来吧。
0: 嗯，麻烦了啊，
3: 您上车。
5: 奇怪了，
8: 不错，嘿，真是不错呀、啊！你们的动作够快的，这昨天刚把手续批下来，你看今天像模像样的。
9: 那是，我们早就忙活了一阵子了，本来就万事俱备，就等组织批准了。
8: 这样的事儿啊，街道党组织10000个支持，也希望你们能够干出样来。
9: 嗯，那是一定。
8: 本来小白吧，刚加入志愿者队伍的时候，我还有点犯嘀咕，可真没想到你们俩那现在是文武代打呀，把这台戏唱的是越来越热闹了。嘿，小白正说你呢，你可真是把互联网的速度带进咱们社区了。
0: 啊，何姐，
3: 嗯，
0: 现在有多少家长说要把孩子带到社区里来了？
9: 有上门来登记的，也有通过咱们小区的家长群给孩子报名的。截止到现在为止，一共有14个家长给孩子登记。怎么啦？嫌少啊？第一天就有14个孩子，已经不错啦。大家伙对咱们社区托管班还不太了解，等开几天班，肯定人更多。
0: 没人呢，
9: 喂喂，哎哎，小蒋，您路上是不是堵车了啊？课都快开了，也没见你和悠悠的影儿啊。上美术班去了？咱之前不说好了，你怎么上？行，哎，行啊，你下回一定来啊。哎，再等等。嗯。曼琛，你在群里问一声吧。
10: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5个孩子说要去上课长班，4个说请了家教给补课，还有3个没回我。估计也是不想来。

0: 你俩慢点啊！哎，你俩别光想着玩啊！
1: 哟，这是谁呀？这是？哎呀！
2: 盼盼也带来了，
0: 盼盼他妈给我电话说他今天忙来不了，让我接他一块儿过来。
2: 嗯，他跟我说了，我还担心来不了呢。嗯嗯，谢谢你啊，这么支持我设计的工作。
0: 哎呦喂，怎么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你还不知道吗？开滴滴时间安排自由，那接个孩子不捎带手的事吗？哎，以后有这活啊，你就交给我啊，保证安排的妥妥的。
2: 好，感恩的心。
0: 比心，哎，不过你先别一上来就安排他们玩什么游戏啊，还是要先把功课做完。
2: 嗯，你玩不成游戏了。
0: 怎么了？这么安静，怎么了？
2: 截止现在为止，我们这儿只有两个孩子。
3: 就盼盼跟程程啊
2: ？Yes。怎么不来我们这儿啊？

0: 行了，别缠人脸，毕竟晚是开头难。
1: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一些细节没有想到。
0: 反思归反思，士气还是得鼓起来。
2: 哎，伙伴们，
0: 干嘛呢？一个个都给我缠着脸，赶紧支棱起来。
2: 干什么好事不得有个过程啊？啊，都跟眼镜眼似的，那冲锋号一吹，咱们就胜利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也不是没有成绩啊。不信你问问里边那俩小孩，程程、范范，是不是特别喜欢我们这课堂？哎，人呢？程程，两个，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3: 我们是来看旺旺的
2: 啊！
3: 没想到就是做作业，早知道我也不来了。
2: 那行，看旺旺可以啊，作业得给我做完了才能看，听见没有？切切，做作业去。赶紧的，哎，听话孩子，来，宝贝啊，做完作业看旺旺，去吧，快快快快去吧。哎呀，今天是咱们课堂开课第一天啊，士气必须给我鼓起来。一会儿上我包子铺去吃饭，我请客。
4: 好。

0: 哟，老于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用帮忙吗？
1: 啊，不用。
0: 你和太太在医院住一段时间，怎么今儿就回来了？
1: 我要是再不回来啊，电掉送光了。那帮我扣上。
0: 哎，好。
2: 走了啊！
3: 哎。
2: 哟，老于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4: 老于啊，你可算是与时俱进了啊！之前你这儿啊，只有卷纸，连湿纸巾都买不上。
2: 你看看，哎，现在呀，都用上生鲜自助柜了，下了不少本吧？我跟你说啊，我闺女都到你这儿买牛油果呢。
1: 也得进步嘛。
2: 对对对，行，
4: 你先忙啊，我们俩走了，
2: 不见啊，不见，老于。
5: 你这几个意思啊啊！我让你管着，你把我底儿都掏了，你们这些志愿者干的是人事吧？啊！
6: 大爷，您先别急，您听我说，这个自助柜没花您的钱。
7: 不要紧。
6: 对啊。
1: 什么？哎呦，是白送的呀！这叫好事儿？
7: 这是厂家的推广活动。新产品进社区，我们给您争取了名额，您只管使用维护，往里边加菜和水果，挣的钱七成归您。
1: 哦，是这样啊。
7: 还有就是我自作主张，给您更新了货单。您进来看看，您进来看看。
1: 不不不不。

0: 这两天卖得这么好，是因为换了这些货？
1: 是啊，于大爷，这个是进货清单，您过目。
2: 要我说，你也应该多进点像我们年轻人爱用的日用品，还有这些零食，还有那个生鲜柜里，你也应该多放点像牛油果、车厘子这样的高利润产品，保管比您以前挣得多，也省得您再站到摆摊了，对吧？
0: 我帮你们给我打折卖了。
1: 不是，您要是不信的话，这个是新账本，您慢慢对啊。
0: 查什么账啊？
2: 那您既然已经回来了，我就回社区忙去了。
0: 哦，那你忙
2: 啊，走了啊。
0: 哎，谢谢啊。
2: 哎呀，甭客气。
0: 那这样吧，应该在医院里多躺会儿。哎，老蒋。
3: 哎。这多少钱？
0: 五块。10块。来。哎，老杨。
3: 对。这我拿走了。
0: 哎。
4: 没事，不用。
5: 干嘛鬼鬼祟祟的，弄得跟背着你妈离家出走似的？你还真要离家出走了？

0: 这家公司什么时候说要签你的？
1: 是我发上个视频之后。
0: 这公司不错啊，我之前的下属就在这儿工作。
1: 柯宇对吧？就是他联系我的。
0: 我支持你签公司，这不就是你一直想干的事吗？你妈就因为这个把你撵出来了？
1: 我声明啊，不是我妈撵我出来的，是我自己要出来的。自从我跟她说我要当全职博主之后，她就整天跟我唠叨。今天早上我没忍住，我就跟她说，等我攒够钱了，我就要立马搬出来。结果又为这事吵起来了，那我索性不等了，我现在就搬。
0: 那你现在房租还没攒够呢是吧？
1: 是，但是我签约之后再发的视频就有钱拿了。
0: 那你还没攒够房租呢，你住哪儿去啊？
1: 嗨，我这不正跟同学打听的吗？反正只要有人能让我凑合住一礼拜，我就有钱找房子了。
0: 你怎么不找高红呢？
1: 他呀，我妈知道他住哪儿，我要住他家，我妈还不得天天砸门。
0: 哎，你要不去文静家凑合几天吧，他家有间客房，正好你跟程程也熟。我去帮你说说去，你没事啊再教程程弹弹琴，他肯定乐意啊。
1: 那当然好啊，不过住这么近，我妈不会发现吗？
0: 你且放心吧，我嘴可严着呢。再说了，我跟你妈是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的，我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肯定不会露馅的。趁现在你妈没发现，咱俩赶紧过去，好不好？我帮你。
1: 好，谢谢姐姐。
0: 走，你包给我啊。
1: 好，
0: 你拿的还不少啊，
1: 全部家当的。

0: 杰，
1: 啊，这儿呢。
0: 哎呀，何杰，木南，
2: 啊，
0: 我跟何姐说点事儿，你回避一下呗。
2: 哦，好好好，
0: 谢谢啊。
2: 哎，
0: 何杰，妙云离家出走了，幸好被我撞见了，我是好容易给他诓到文静家去了。
3: 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查监控了。
3: 我知道高峰家住在哪儿，啊，他不敢去那儿。上个月的花呗还是我替他还的，他兜里也没攒下什么钱，他能去哪儿啊？
4: 所以想来想去啊，不是找你就找文静去。
0: 这样啊，我是生怕您担心。
3: 这着急忙慌的过来出卖了妙云，没想到您都知道了。
4: 才不担心他呢，我担心人家文静。和妙云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人文静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他了，能忍他几天呀？你告诉文静啊，不刷碗，不干活，不给他饭吃。
0: 哎，
4: 得管着他。
0: 不想让妙云搬回来啦？
4: 22岁的大姑娘了，要真能自己独立起来，那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搬回来干什么呀？吃我的，喝我的，还给我交伙食费。
0: 您这说的是真心话。
4: 哎，吵了十多年了，突然间他说搬走就搬走吧，我估计回到家我是会觉着静闷的慌，早晚有这一天。哎，早来早适应吧。
5: 公司能聘他签他那是他的初心啊，这么天天续了吧，是怕搬迁我。我知道他拍中级，可能不能别老拍这些年轻人呢、啊？是不是？你替老年人拍点什么？这人人都有老的时候，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吧？没准十多年以后，我也跟他们一样，满世界得找地方跳舞去。
0: 怎么样？都给你解决了吧？是不是好的话要夸奖？
6: 不是青青，你这人怎么两头出卖啊？再不信你说你嘴严了。
7: 五G基站。
8: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看不明白啊？说是网速提高十几倍。
9: 十几倍？
10: 这楼在这边。
9: 那辐射是不是也要强十几倍啊？
8: 对呀、啊，
11: 没错，
8: 怪不得我这几天啊心肝脾胃肾，这哪儿都不得劲儿呢。
11: 哎，大妈，大妈，这基站还没建呢，您怎么就不舒服了？
8: 哎，你谁呀、啊？
11: 我啊，是咱们朝阳家园建这个智慧社区项目的工程师，我叫林进。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啊，可以直接咨询我，好不好？
12: 同志们，昨天啊，咱们这个社区托管班的情况，有点不尽如人意。我知道大家的情绪呢有点消沉，我代表咱们街道组织对咱们社区的志愿者的工作那是支持和认可的。好事嘛，总要多磨嘛，是吧？我们只要一心抱着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那么早晚会出成果的。
13: 李书记，李书记，
12: 心里头
13: 稍微总结一下得了啊。
14: 哎，没海，是
13: 我看人小白都有新主意了，是不是小白？
14: 哎呦，太好了！来来，小白，你来说两句。
0: 这不太好，您先讲完。
14: 哎，你来说，你来说。
15: 我在这儿说也挺好的。
14: 别别别，到这儿说，这个讲话呢要有仪式感。到这儿说，来来来。
13: 小白，李书记让你去你就去，上去讲。
14: 来来，上来上来，
13: 上去。
15: 那好吧。
12: 哎呦，何姐，我这讲话都快把自己说困了。
14: 小白，
0: 哎，
14: 说点实在的啊。
0: 哎。我昨天呢跟咱们小区的家长聊了一下，我发现大部分的家长对咱们这个社区托管班的需求不仅仅是让孩子找个地方来写作业，他们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拓展学习。
8: 嗯，
0: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社区里面学不到东西的时候，他们宁愿花钱受累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面的特长班里去。我认为这一点是咱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8: 嗯，
0: 所以第一炮没有打响啊。我有个建议啊，就是咱们能不能在小区住户里面

0: 把有学历背景和文化特长的住户动员起来，就像共享经济一样，然后我们在社区课堂里面搞一个共享老师。
1: 共享老师什么意思啊？
2: 是不是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社区有人会画画，就请他们业余时间给咱们孩子教画画。那比如说有人会计算机，那么就给孩子们教计算机编程，是这意思吧，小白？
0: 没错。啊，
1: 点子呢有点意思，但是小白啊，我也得给你泼泼冷水，咱们不能按照咱们志愿者的标准给群众提要求嘛，是吧？哎，那你打算用什么方式让这些群众加入到共享呢？
3: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2: 怎么了？
3: 赶紧去篮球场看看吧，快要打起来了！哟！哎呀！
4: 把我轰哪儿去呀？我就住咱26号楼，而且我媳妇儿怀孕了。您说这东西，她如果不安全的话，我能说不对我媳妇儿、不对我那媳妇儿肚子里那孩子负责任吗？真的是安全。
5: 谁认识你啊？你还住26号楼？你们认识吗？
6: 不认识。
7: 哎呀，大爷，大哥，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呦，李大爷，
8: 别吵了，别吵了。
7: 李大爷，你慢点点。哎呦，何姐，你这……
8: 来来来，
7: 来来来，李大爷，李大爷，哎呦，大姐，大姐。
8: 哎，
7: 怎么回事啊？这是。
8: 有什么话咱不能好好说，别动手行不行？
9: 你进来干嘛来了？
10: 慢慢说。
9: 你看看你，
7: 咱们街道跟社区一定会听取大伙儿的想法跟意见的。哎，但是呢，咱们要文明表达，不是？嗯，一个一个说。
8: 要不这样吧，那个让他们先走，咱们慢慢说。
11: 不行
8: 不
11: 行，
8: 快点，快点，让奶奶说。
7: 有我们街道跟社区有何姐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8: 你不放心我们呀？
7: 赶紧走，赶紧走，走走了，
5: 走
7: 了，
5: 走。
7: 都冷静点呀，张大爷，您先第一个文明表达。
8: 哎，
12: 那行了，那今天大家就辛苦了。至于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再想想办法啊。今儿你们先走吧。
3: 那行，那我们先走吧。
12: 好嘞，辛苦辛苦，好，明天见。
8: 辛苦了啊。

0: 降维打击啊！您这5G还没给社区解决问题，自己先成个问题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落井下石是吧？
0: 讲了这么半天，终于被打脸了。此时不下石，更待何时？
1: 哎，何姐，谢谢啊。
2: 哎呀，谢什么谢？还得谢你们呢。哎，快坐。
1: 哎，
2: 小白。你别挤兑人小林了，人家也是为咱们小区建设出力呢。
0: 行，我不挤兑了。林工程师，那你现在打算怎么降维打击？
1: 我说何姐
2: 啊，
1: 您说我怎么着才能劝通这帮大爷大妈呢？你说这公众号上那些谣言他们坚信不疑啊，我跟他们讲理讲科学，哎，反而不听劝，然后这还拿我当仇人。不是人怎么能这样呢？
2: 你说这些大爷大妈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啊？跟您能是一样的吗？老人们他本来就多病啊，所以就怕病。谣言不就利用了这个心理啊？
3: 何姐
2: 啊，
3: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咱们小区登记过的家长有送孩子去学美术的、学钢琴的、舞蹈的。啊，对，还有学编程的，咱们是不是要先找这些科目的专业老师？
2: 专业老师，
0: 林工程师，要不这样吧，你给我们社区的孩子呢教编程，我帮你说服大爷大妈，怎么样？
1: 不是，我下班之后我还好多事儿呢。再说咱两口子，你弄得怎么跟做生意谈交易呢？
0: 这怎么能是交易呢？是多余资源共享出去，利用率最大化，就跟那个顺风车一个意思。
1: 哎，我怎么还成家里边的多余资源了？
0: 你这人怎么抓人话把呢？
1: 行，谢谢你的建议啊。我就不信了，我一个硕士研究生，我搞不定这帮大爷大妈们。我啊，不想让人共享出去啊。

0: 行了，差不多了，咱回家吧。
1: 我还有事呢。哎，你说这人，
2: 你说你这人，
1: 能不能跟人好好说话呀？这是我对他最客气的一天了。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求我的时候，收拾不了他了。

0: 小高，你哪找我呀？
1: 我们找何姐。
0: 那他怎么不过来？
1: 他又怕撞见何姐，就让我过来了。
2: 你俩这是找我呀，还是躲我呀？能不能有个准主意？
3: 哎呀，完了，又来了！
4: 四哥哥，这回我们是专门来请您发言的。
3: 你少来，在网上把我骂成那样，又找我孙子来对付你，这回准没安好心，别怕。
2: 明白了，这是要求我当中间人的，是吧？
1: 阿姨，贸易公司说了，这第三期视频一定得找许大妈拍，让许大妈说说她怎么看待球场争端。
2: 这说的也没错，是该让老年人出出镜说说话。
5: 那他死活不让我拍，我能怎么办？
2: 那能怨人家啊？啊？谁爱你那么一通折腾，谁还能跟你心平气和的？

0: 何姐，妙云和许大妈弄得这么僵，也有我的责任呀、啊，你就得说说吧。
1: 谢谢经理理解。
0: 不能白帮你们，你们也得答应何姐一件事儿，只要不让我回家住就行。哎，何妙云，别把你自个儿想的那么重要啊。你搬走这几天，我除了少生气啊，少花钱，有很多时间花在了我自己身上。
2: 我买了一台跑步机，准备把他那屋改造成健身房。
0: 凭什么呀？那是我房间。
2: 什么就你房间？你都搬走了，什么你房间？
0: 踏实在外边住着，但凡人家不撵你，我都没心管你。对了，刚才说那个条件啊，跟你没什么关系。我是想请人小高帮我个忙。
2: 他？
3: 我？
0: 啊。嗯。

0: 同学们好，我姓高。
1: 高老师好。
0: 今天我来教大家学习铅笔画的基本技巧。小朋友，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说说你为什么举手呀？
2: 我叫星星，我今年六岁了，我在学前班，我想学画漫画。
1: 我也画漫画，我也想画漫画。
0: 你们都喜欢看漫画呀？
1: 喜欢。
0: 那平时都看什么漫画呀？
3: 老师，我爱看海贼王。
4: 老师，我喜欢看变形金刚。
3: 龙珠，龙珠。
0: 海贼王、变形金刚、龙珠，你们看的全都是外国的漫画呀？
3: 老师，因为外国的漫画特别帅气。
0: 那今天你们看一下这幅。哇！帅气吗？
1: 帅气。
0: 那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我知道，我知道。
0: 来，小朋友，你说。
3: 他叫孙悟空，
4: 他还叫齐天大圣。
0: 孙悟空、齐天大圣，你们说的都对。这幅漫画呢，就是带有我们中国元素的漫画。如果你们好好练习，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也能画出像这个一样帅气的漫画。大家想不想学呀？
1: 想。
0: 好，学习画画，你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观察，观察我们周围一切的事物。那老师提个小小的问题好吗？谁去过动物园呀？
1: 我。
0: 都去过呀。那动物园里面哪个动物你们最喜欢呀？

0: 喜欢巧虎。
1: 巧虎，巧虎是动物园里面的吗？
0: 哦，我说错了，是老虎。
1: 哦，老虎啊，那我们就拿老虎为例子，哪个同学能模仿一下老虎吗？来，
2: 我只知道老虎睡觉的样子。
3: 你太逗了。
1: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来有请最后面那位小姐姐来模仿一下大老虎发威的样子，我们鼓掌，来鼓掌。好不好玩？
4: 好玩。
1: 好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铅笔画的基本技巧吧。拿出你们的铅笔，大家先在你们的白纸上中间的位置画一条横线，都画好了吗？然后在横线的中间打一个点，在这个点的正竖方呢画一个竖线。对，画得很漂亮，画得不错啊。
5: 前一节课老师强多了。哎呀，
6: 是吗？要知道这样，昨天我就应该让孩子过来。
7: 这个小高老师据说是微博十几万粉丝的著名画师呢。
5: 哎，重点，我跟你们说呀，要不是人家志愿者三番两次的喊我带孩子过来看看，我就错过了。
8: 是啊，还是您的幸好。
5: 你看这个。
9: 中午是一粉，对不对？我们看他们怎么把他们的毛里面进来吃了。见过老虎吧？
0: 见过。
9: 对嘛，所以说你不能把人家的这个豹纹给别人，是不是？那就像没穿衣服就出门了，不好看。然后眼睛也可以画得生动一些。

0: 课了。同学们再见。
1: 妈妈，今天课好有意思啊。
2: 那明天还来不来？
1: 来。月亮。妈妈，那个老大爷是谁呀？他看起来好熟悉。
2: 晚上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吃好吃吧。
0: 来印度人吧。
3: 哼，就那样吧。
4: 哎呀，小高真是辛苦你了，喝个酸奶，补充一下蛋白质。
0: 谢谢。
2: 真是没想到啊，你还挺靠谱，不但画画的好，老师当的也好。嗯。阿姨没看错你。
3: 喂，妈，你之前对人家小高可不是这态度啊。
2: 管着吗？
3: 也就是今儿孩子少他还行，再多俩他可就管不过来了。
4: 哟，怎么感觉像是听着你妈夸小高，你嫉妒了？你要觉得他不行，要不你行，你也上一个。
3: 你们爱夸谁夸谁，我就是提个醒，我们俩答应的事情做到了，明天就该你们俩事前诺言了啊。
4: 你放心，要不明儿一早咱就录去。
2: 录。
5: 还知道回来啊你？
4: 吃饭了吗？
5: 你要吃饭，我给你做去。
4: 不用了，我吃过了。我给你带了何姐家的包子。
5: 我不饿，一两天我就把这些大爷大妈们安排的服服帖帖的。
4: 就这一两天，你哪来自信啊？
5: 自信当然来源于实力了。我都已经部署完了啊，不信咱走着瞧。
4: 你真不用我们志愿者帮你吗？
5: 真不用。
4: 真不用。
3: 老云由于之前的视频呢已经被广场舞大爷大妈们封杀掉了，所以这次对目标人物的采访就只能交给特约前线记者何芬芳同志和白金同志了。
2: 许德妈，怎么这儿跳？
6: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7: 策妈，这个别跳了，咱们这个之前啊，人家玩滑板的没来，你们能在这儿跳，人家现在来了，咱们得给人让让。
6: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这儿没人。
8: 哎，您看啊，滑板营地

0: 是给你们跳广场舞的，
1: 嫌弃我们老年人。
0: 哎，你们也别约。
2: 不是，奶奶，您看这评论，都是跟您道歉的，真诚的向许大妈道歉。之前是我们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替他们考虑。

0: 方，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
2: 有一片生命。粮食，人人有责。

0: 从心里边的坚持。
1: 行了，光加戏没有用，你得唱出点彩来，让群众们爱听。你加那么多内心戏，老让人轰下台去。我一会儿啊，去社区开个会，看志愿者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你。
2: 天哪，你看看外边那些打着那个什么养生旗号的营销号，到处危言耸听、散播谣言的。那大爷大妈们嘛，还就爱听、爱看、爱信。你说怎么办？咱不能坐等这些问题自行消失啊，咱们得想办法，是不是？
0: 没错。
2: 哎，小白。你们家小林来的啊？
3: 可是呢，
2: 这都说的是什么呀？看不懂。
0: 哎呦妈呀，这是写论文呢。
2: 破除谣言，相信科学。
1: 朋友，我们每天上午呢才接受领养的申请，所以你明天再过来好吗？嗯。
4: 好吧，那我回家吧。
1: 哎，再见。那我还逃过不爱听的课呢，是不是？就您这讲法的，那换我也不爱听啊。
0: 走，回家吧。
1: 蒋大爷，
5: 去

0: 为人类，为科学，为真理。你明明那心词儿，不是那么便宜。
1: 智慧社区的海报怎么让人给撕了？
2: 哎，还不是有人抗议，说什么基站辐射会致癌，
1: 危言耸听。明。
0: 怎么啦？
3: 没事儿啊，我明白了啊。我这头一次吧，讲座也许办的时候太仓促了。其实
4: 真是香酸奶，一箱七十八，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2340，我给你打个折，2330。
3: 你给我便宜十块钱啊？
4: 你不是有报销吗？
3: 这报什么销啊？这钱啊，都是我自个儿买显卡的。
4: 哦，
3: 那算了算了，您也不用给我便宜了，我就给您。但是您千万别说。是我在那儿办这个讲座，您帮我宣传宣传。
4: 明白。
3: 哎，嗯，谢谢啊。

0: 小妹妹，既然你选择了收养他，就要好好照顾他哦，他会陪你一起长大，你要陪他度过他的一生，好吗？
1: 好，我就叫他帅帅吧。
0: 那等您办好狗证，我再去你家回访。
2: 好的，那真是麻烦您了。
0: 不用，
2: 走，画画，你回家。
3: 真是个可爱的姑娘，恭喜你啊，成功了迈出了第一步。
0: 你说的对，静姐，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
3: 于大爷，
4: 拉那么多酸奶干嘛呢？搞促销啊？
5: 这不是你们要搞活动吗？
4: 搞活动？什么活动啊？
5: 嘘，找个人搭把手吗？
4: 贴什么呢？这是养生大讲座，
6: 就这歌了。
7: 神秘嘉宾，养生大讲堂，你所不知道的健康秘密。另有赠品酸奶，限额三十箱，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真的假的？去了就送酸奶，不是骗人的吧？
8: 当然真的了，酸奶在我那儿买的，三十箱。
4: 哦，
8: 我都送过去了。
4: 这什么讲课啊？这是？
8: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问。

0: 来了，怎么样？
1: 哎，今天有9个孩子了，
0: 真的？
1: 哎
0: 呀，
1: 我不是把你给我发的那个小高老师的讲课视频发到家长群了吗？哎呀，我还吹了一通牛皮，说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别的课程，现在好多家长都说要把孩子送过来，还把我的车送。你别让我这个牛皮吹破了啊！
0: 你呀，别嫌弃我们耽误你接单就行。
1: 不会，4点半之前我接单服务出行，4点半之后做公益服务社区，一点都不耽误。
0: 比心，
1: 耶！
0: 蒋大爷。
2: 对。

0: 大家都认识这个字吗？
1: 认识。
0: 说说这个字念什么？
1: 家。
0: 现在每个人把这个字写三遍，开始。
2: 你上来就教这么多笔画的字儿啊？不应该都是从一二三人口首开始教起吗？这我要是把这视频发到家长群里面，就不来了。要不然你跟他说说，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教。
3: 再看看吧，别那么着急呀。
0: 注意自己拿笔的姿势啊。

0: 都写完了哈，好。大家互相看一看你们写的字怎么样啊？
1: 我太丑了。
0: 这个听我说，知道丑是一件好事。我们练习书法呢，不单是为了要掌握一门技能。 更重要的是修身立品。你们知道今天的字丑了，将来才能知道什么是美。我建议同学们把今天写的这三个家字收好，等练习以后再拿出来比一比，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么咱们现在从基础开始，每个人在纸上写5遍识字，开始。

0: 以后你用这支笔。
1: 老师，您也姓蒋吗？
0: 啊，同学们记住了啊，写字的时候不许这么窝着，一定要坐直。读书人腰杆都是直的。写五遍。首先这两个直在上，这两个在底，是吧？中间这一块呢一定要虚，好像这里边能放下一个鸡蛋一样。
2: 我见你发在群里的视频我看了，这老爷子是谁呀？有股精气神。
3: 就是咱们小区的那个凶了吧唧，孩子们都害怕的。
4: 你别老说人家凶，人家就是严肃了一点。
2: 对对对，严肃严肃。
1: 妈妈，哎，我要上厕所了，我要上厕所了。
5: 来来来来，坐吧，
6: 别说，
5: 快喝点水，
6: 下节课
5: 别开心了。
1: 妈妈妈妈，你看老师送我的毛笔，
2: 有没有？谢谢蒋老师。
1: 哎，妈妈，你知道老师姓蒋呀？
2: 妈妈是听白静阿姨说的。
7: 妈妈，跟小朋友玩玩去好不好？
1: 嗯，好。
7: 跟小孩撒谎真的好吗？其实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很多，早晚会知道的。
2: 我也想打开这个结，可是还没想好怎么跟孩子解释。你说我们家这么多拧巴的事儿，孩子能理解吗？
7: 可是总是这么瞻前顾后，那你们的关系就永远停止不前。往前迈一步只能靠你，难道你还想指望蒋大爷呀？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儿的老师这么认真负责，我们家长是不是得凑个红包呀？
7: 不用麻烦了，社区托管班呢其实就是社区公益，在这儿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们小区的街坊邻居。
2: 那也不能老让人家义务劳动呀。
7: 嗯，
2: 要不这样吧，我们家长呀回去准备一点拿手的点心拿过来给老师们尝一尝，也算是我们一点心意嘛。
3: 还是您讲的周到。那这样吧，下次咱们来的时候每人带点点心。
2: 行，就是不知道合不合老师的口味，反正以后社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们说。
3: 对对对，就像志愿者一样，我们也想为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替你们和社工分担工作。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说，看看我们能帮上什么。
7: 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但是谢谢啦。
2: 别客气。
8: 哎，
7: 真香啊，
8: 牛肉鱼青菜啊。
7: 哎，你这回这讲座可有好多人听呢，你可得好好表现。
8: 你怎么知道呢？
7: 我掐指一算30个人。
8: 老于跟你说的？
7: 就这点事还有老于跟我说，你稍微有点推理能力的人他就知道了。我当初什么高招呢，搞半天是会。
8: 我这叫合理的利用人性的弱点，对不对？我这是为了正事儿啊，我稍微这么一利用怎么了？
7: 哎，我问你啊，你这30箱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呀？藏私房钱？
8: 没有，我们每个项目啊它都是有公关费的，公司给报销。
7: 哦，我本来还想着说呢，你说这是为社区做贡献，也算是支持我的工作，我想着呀从家里面那个空账出呢。
8: 那也行啊。
7: 炸出来了吧？
8: 不是，
7: 老实交代吧，到底从哪来的？
8: 我本来是想拿这钱买显卡的。
7: 你买显卡干嘛呀？玩游戏啊？
8: 没有，绝对不玩游戏啊。每天有娘娘陪在我左右，我已经心生喜悦了。我从来都不想那些游戏的事。我买那显卡吧，我是为了工作上我做点什么 3D 的渲染啊什么的。
7: 扯谎扯得真准。不过呢， 马屁拍的还算有创。这样吧，你呢好好写稿，咱们打个漂亮的翻身仗，没准呢我就能满足你的愿望。
8: 真的？
7: 看你表现。
8: 谢谢娘娘了。
6: 哎，不是养生讲座吗？怎么改武技了？
9: 对呀、啊、对呀、啊。
10: 今天是武技有奖科普。
11: 大爷大妈，听我说两句啊。我呢，怀孕也有一阵儿了，都说这辐射是有害的，但到底多大害，谁也说不清楚。今天就给大家实地测试一下。我这儿有个测试仪啊，来，先从这个小台灯开始。
10: 好，
11: 来看一下，看，0.3。我们测的是吹风机，吹风机大家可以现在会用的啊。来来，测吧，看见啊，0.7。哎，吹风机是0.7啊，
12: 吹风机
11: 来测这个微波炉，看
10: 0.9，看看
11: 0.9，
13: 哎，这东西也有辐射啊？
10: 可不是吗？这东西它也有辐射啊！李奶奶，您说的真好。要是今儿您把这大奖抽着了，您拿回去还是不拿回去？
13: 我当然拿回去了。哎，谁要说这微波炉有害？那纯属造谣，是不是？谁家
11: 你说的太好了，不传谣也不信谣，我们给李奶奶鼓一个，
13: 鼓一个。
11: 哎，林工程师，你今天来是给我们讲这个5G基站辐射是吗？
8: 啊。
11: 那您这辐射到底是多少呀？
8: 啊，我之前啊，在这个兴隆家园，我拍了一组照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数据呢，就是离咱们很近的那个兴隆家园，我们在那儿做了一个实测数据的照片。
11: 我看这个啊，电磁辐射量仅0.0785啊，每平方米。
10: 嗯，
11: 也就是说，这数字算下来是我们微波炉的1/10。
13: 真的假的呀？
11: 你没忽悠我们吧？
8: 不，那个，如果大家不相信我啊，那个大家可以去买这种计数器啊。咱们坐车就到这个兴隆家园，离咱这也不远，大家可以到那儿实地去检测一下，好吧？
14: 哎，这个好买吗？
8: 这个网上就有卖的，
11: 五金店也有。
14: 哦，你瞧瞧人家小林工程师说的，
15: 我们不能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呀。我这有专家说的跟他就是不一样。
13: 对呀、
15: 啊，嘿，我这有证据啊。
14: 那我看看你们看看哪个专家？
13: 给他们 看。
10: 您这什么专家呀？
15: 看看，你看看啊。哎，哎，怎么？
14: 来来来，让我看看哪个专家。
13: 对的呀。
14: 来，我瞧瞧，来老赵给我看看。
13: 这，
14: 哎呦，这都查封了，这造谣吧？你瞧，是不是？
13: 你这什么情况？
14: 是不是？你把这个当宝贝呀？
13: 你说你这个人呢？
10: 大爷大妈们，咱们能不能听小林给咱们介绍介绍这智慧小区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什么好处？
11: 林工程师，来，赶紧给大家讲讲。啊，大爷大妈，今天啊是有奖问答，谁听得最认真，就能把这台微波炉给带走了。
10: 哎，好。
8: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5G基站不会对大家的身体造成伤害，大家都理解了吧？
16: 理解。
11: 不担心了吧？
16: 不担心。

0: 那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可以，来来来来，那咱们领这个来来大爷，哎，
1: 来来来，好，哎，好，
0: 这还有这儿。
2: 真的不好意思，旺旺才两个月大，需要收养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照顾他，很容易发生弃养的。
3: 真的呀，我也是没有办法，我是做餐饮的，每天把盼盼接回家，还要回店里打理生意，10点多才能从店里出来，实在是没有时间陪他。本来想着收养旺旺能安抚一下他。
4: 您恕我直言啊，明明还有一个选择摆到您的面前，盼盼不是还有一个可以照顾他的家人吗？当然我知道您跟贾大爷之间你们的芥蒂，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但是人的眼睛没有长，主动来教书法来了，也许他就是主动抛出了橄榄枝，那您要稍微回应一下呢，那盼盼就多了一个爷爷照顾他，你也不用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啦。
3: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挪车你怎么办呀？你说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还不如直接想办法去拖车呢。
4: 其实以前我还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呀，蒋大爷不是一个我要去解决的问题，他是我的邻居。
5: 要不我们商量商量。
6: 别，你跟你奶奶好不容易不闹车了，别又吵起来，咱们去外面打。走吧。
7: 听我口令，向后退。
8: 8 3 4好嘞，嘿，哎，哎，
9: 好，
8: 慢点，慢点，慢点，
9: 慢点，慢点，
10: 你就是嫉妒我人气高，
6: 也就是趁我不在，你还能嘚瑟嘚瑟。我要是在上面教，那肯定教的比你好，人气也肯定比你高。
10: 那你倒是来呀。
6: 也就是我妈这两天跟我闹别扭，不然早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0: 跟着出了点力。
11: 你看人小高多谦虚。小高，你在北京有亲戚吗？
10: 没有。
11: 无亲无故一个人闯北京，靠画画自食其力，也算是有点真能耐，比我们家这里强多啊。发到咱们社区群里了。嘿，谁发的微博呀？点赞量都快过万了，我给你发表一下意见呀、啊！救人的是我闺女，
6: 这妈，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不买臭显摆呢？你不是不愿？
11: 行吧。其实有时候帮助别人就是这样的，做多了上瘾。
6: 我可不上瘾，管自己事儿还管不过来。
11: 就是因为你有管自己管不过来的时候。才需要别人的帮助呢。哎，就拿你们
6: 我呀，我教不教是一回事，喊不喊我是另一回事。
11: 哟，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想起来了，确实有孩子正在学钢琴啊，缺一个人陪着练呢。
6: 我不来啊，我忙自己事儿。

0: 却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活动赋能文体旅融合新活力。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月12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党性，立党为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确保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办好民生实事，工作中优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化群府集中整。要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锦县小粒花生、北镇沟帮子熏鸡、临海海参等特色美食，笔架山奉国寺等重点文旅地标相继亮相。
2: 借助锦州话解说比拼的舞台呢，我们一边展示我们的乡土好物，一边结合着赛事讲解家乡的风情，用地道。
3: 之前一直在解说这个锦州业余比赛，一直7年之间的时间啊，终于是能够站到大舞台上面来展现自己的风采，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激动。同时呢，也对东北超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我觉得，这届比赛还是真正的扎入到老百姓的心坎里。然后对这些比赛，
4: 锦州市政府反复的在研究方案，最后呢拿出了不光是选拔一次锦州话的解说员，而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咱们锦州的文旅，把咱们锦州的好礼推介出去。其实通过这场活动，我们特别希望呢，能让全世界的这个锦州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锦州话这么受欢迎，
1: 广泛传播，创新了城市对外宣传推广模式，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热忱欢迎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城市独特魅力。6月12号，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旨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督促履行两个维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监督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
0: 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等四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权钱交易、归属。被巡查单位黑山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杨敦发、副组长王大勇，巡查时间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

0: 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是自然资源局，是交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负责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慎得我心”为主题，深挖千年采桑文脉。
1: 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1号。
2: 今年我们融合了辽金纳波文化、端午民俗、非遗文创和全民健身等元素，特意打造紫色的主题氛围。
0: 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豫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1: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
2: 强劲动力。
3: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烃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
4: 石化燃料减排效果显著，
3: 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烃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5: 透明，现在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2: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6: 在城区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配足各类防汛物资，在重点路段、风险区域前置布防，夯实城市排水防
7: 覆盖的排查。十七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

0: 增收致富。
1: 眼下，阜新市张武县地瓜移栽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从种植大户的连片种植，到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与精深加工，沙地地瓜正稳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2: 在张武县双庙镇明水村的田间地头，种植大户唐丽华正带着几十名工人抢抓农时移栽地瓜苗。双庙镇是张武县地瓜栽植大镇，全镇栽植面积近万亩。唐丽华介绍，沙壤土透气性好，种出的地瓜口感甜糯，但保水保肥差，移栽环节格外讲究。
3: 烤红薯就是腌薯，口感是特别好的。咱辽宁张武的烤红薯是非常出名的了。还有一个营养高端丰富的是紫薯，它是花青素特别高。再一个，咱这个红薯种植模式由传统转为现代科学种田，水肥一体化。原先的红薯产量呢，亩产也就4000多斤是产量最高的了。现在咱已经达到翻倍，达到7000多斤、8000斤。这样的，但是咱们种植的红薯今年面积还特别大，红薯呢口感好，营养价值丰富，销售咱一点不愁。
2: 以散户规模化精品种植为基础，龙头企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深加工为支撑，张武县地瓜产业形成了双向发展、全域提升的良好格局。辽宁沃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今年企业自有标准化种植基地栽种地瓜6000亩，同时通过种苗供应、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2.55万亩，有效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增收致富。
4: 我们立足本地产业优势，打造集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保鲜、深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通过标准化技术指导和保价收购的方式，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有效解决了散户种植技术不足、销路不稳的问题。同时，我们延续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提升地瓜附加值，全力推动张武地瓜从零散种养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2: 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张武县立足沙地资源禀赋，深耕地瓜特色产业，推动产业从零散种植向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从初级农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构建起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大户示范引领、企业联农带动的发展模式，让特色沙地农业成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张武县将持续优化地瓜产业种植结构，不断丰富深加工产品品类，拓宽品牌销售渠道，持续放大张武地瓜金字招牌效应，让特色小产业持续释放富民大动能。
1: 近日，在朝阳市街头，特色墙体彩绘精彩亮相，90后的绘画创作人袁野以画笔为媒，融入本土文化元素，美化城市空间，用艺术创作扮亮城市风貌，赢得了很多市民与各地网友的纷纷点赞。
5: 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城区第四中学南侧老旧墙面换上精美彩绘新装，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这些充满文艺气息和本土文化元素的画作，不仅巧妙修补了城市墙面瑕疵，而且也提升了城市颜值，让市民感受到身边的艺术之美。
6: 画的多好看呢！这朝阳这座一刹多美观呢！来外地来看的打卡来，他们也看的好啊。
7: 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咱说对我们这个本地的人来讲，在这一路过可以看到这些特别好看的这个墙画，也觉得很新奇，多愿意驻足多看一看，也是对咱们城市的美化提升一个台阶。
5: 这些墙体彩绘的创作者袁野是一位90后小伙儿，在创作中他特意结合了网友的留言，深度融入红山女神、中华龙鸟、凤凰山等朝阳本土文化与地标元素，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化主题墙绘。
8: 这面墙的话，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凌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 然后把这根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文化有关的主题。主要的想法呢

0: 是有评论区里留言的，有自己一些思想加在里面，然后还是以大家的互动为主，满足大家的要求。
1: 暖心墙绘创作期间，原野妻子史福明还全程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绘画全过程，记录创作点滴，吸引各地网友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让朝阳城市新貌通过网络广泛传播。
2: 很多人都问这是在哪儿啊，然后我都一一给大家回应，然后也有一些外地的游客，黑龙江、广西都有就是进入直播间观看的。在评论区交流比较多的就是会让画一些比如说关于朝阳的文化呀这些。
1: 墙体彩绘的直播吸引了很多本地青年学生也主动参与进来，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美化、城市宣传贡献青春力量。
3: 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画作，我想把它投到互联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朝阳这个美丽的城市，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一笔一画点亮城市，一景一物彰显情怀。墙体彩绘展现了朝阳本土文化魅力，也凝聚起市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向心力，为文明城市建设增添了一笔温暖而又亮丽的色彩。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六五四三

0: 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啊！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身队是身着应该是紫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来进攻啊！非常感谢咱们大连队的队长张宇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在刚才呢，张宇是一直盯着这个首发的名单，然后心里在预估我们这个今天的阵型是怎么样的。那么随着比赛的进入，你给我们分析一下，跟你的分析差不多，好像是一个三中卫这样的一个阵型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这也是咱们平时训练当中一直秉承的这样一个队形。
1: 嗯，对对对，在训练中可能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阵型。做好防守，然后有机会的话向前反击，这可能是我们这支队伍现在的一个战术体系。
0: 对，打防反，三中卫体系。那其实两个边儿的作用就很大了啊，
1: 对
0: 要
1: 对
0: 能
1: 对，
0: 攻能防。好在咱们年轻能跑。
1: 是。
0: 利用开场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的情况啊，来看这次进攻。两表弟。哈尔滨方面的门将是1号高明辉啊，3号是李宇奇，7号林玉成，8号刚凯也是球队的队长。刚才也提到了，是哈尔滨业余足球界的一个老将了啊。9号呢是杨明远，13号唐涛，16号张悦，35号苏靖远，47号20恩卡拉普汗。还有77号，我们的镜头一直跟随着奥运冠军命中岩。命中岩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啊，比赛开场这段时间就满足大家的一个期待，亮个相，然后马上就换上了更具战术作用的队员上场啊。我们首先知道，
2: 命中岩是我们的。
0: 后面呢，还有呢，我们三名的助理教练。其实我们大连队的教练组这个配置就非常好，我所能啊，受挺像这样的中超的球员，他既有这个职业球员的这种素养、经验、远见、格局，同时我们配备的像他也是蒙超冠军队的 MPV 的得主啊，现在是转会来哈尔滨的啊。再介绍一下咱们大连方面的首发情况：3号啊，李秀全啊，这是来自大连商业学校的；4号孟少康，是宁波 B 队的；8号王宇，30号田鹏，35号。邱宇恒和38号中场球员李东航，1号啊。其实刚才看看这次进攻，看到我们的队长张雪龙想到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之前去采访前方球队的这个训练情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幕，这个咱们的今年49岁的索隆指导冲着这个不满20岁的这个小龙就说说龙哥你过来，然后我们的队员也跑过去说龙哥什么事儿。年龄段的孩子，尤其现在的中国的年轻队员，我觉得教练在带他们的时候要契合现在年轻的一些特点，所以对那个氛围呢是轻松愉悦的。但同时呢，在赛场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教练一到赛场上可以说是雷厉风行，队员也是令行禁止啊，这个氛围是非常的好。大范围的一个转移，

0: 6-1，在下底两个位置抢得很好，这个身后的一个长球。
1: 看到这个场地，还是觉得对比赛带球还是有影响。
0: 其实从这运行轨迹上能够看得出来啊，之前熊哥之前赛前这个适应场地的时候也提到了。现在双方呢，就是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互相都有些失误，这个很正常。比赛开始阶段，两支球队呢都很紧张。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场遭遇战，球员之间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相信随着比赛的这种深入，大家能够真正的静下来适应比赛的节奏之后，两队在平时当训练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训练的内容跟成果，应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有所展现。球摘出来，
1: 裁判员的判罚还是比较松的吧，也是我觉得还是鼓励对抗的。
0: 对，刚才的镜头给到小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领队王文勇啊，王军呢也是带着我们的球队，而且呢不只是带着球队，是带着我们的相关的围绕着东北超的很多的人员来到了哈尔滨。我们知道这次我们去东北超呢，其实有先行的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到了，关于文体旅商的与相关的企业的推介会已经在赛事没有开始之前就分别走进了高校啊，包括核心的商街，进行了相关的产业产品的推介啊。哈尔滨是最活跃的，而且呢哈尔滨大学之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有感触，会来回的一个走动，同学之间都很了解。这样呢我们的文体旅商的这个推介会推介活动这个辐射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广啊，而且走进像哈尔滨中央大街这样的一个核心商圈啊，我们也会围绕着赛事啊，配置了相当多的一个活动啊，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超，了解我们的大连。球扑住回传，开场这段时间来看呢，双方的节奏并不是特别的快啊。
1: 对，
0: 大家还是先是以稳为主嘛，互相在试探的过程当中。
1: 刚开场这段时间，哈尔滨稍微能控制住一些局面，球权大概都在他们的脚下。
0: 对，哈尔滨这支球队呢，刚才我们看宁中原下场之后呢，我们都了解之前呢，他主要是以学习。

0: 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大连队属于是逆风，哈尔滨是顺风，逆风球的话，开大脚也是不见高不见远。
1: 对，

0: 现在呢，比赛进行到了第十分钟，从这十分钟的场面上来看，相对来说，哈尔滨呢可能是占据了主场的一个优势，他们打的相对配合要默契一些，而且传接球这种思路要清晰一些。但是，我觉得一是场地的，我们毕竟打的是客场，再可能球员呢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陌生的对手，咱们大连队呢还是一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
1: 很多球员都是可能第一次有这么多观众来看他们比赛，心里可能也是有点放不开。
0: 没错，
1: 对，这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发挥不出来主要实力的。
0: 对，我记得之前有职业球员说，这个如果打客场的时候，对方的客场球迷很多啊，那么如何去应对？他说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把这个客场球迷的呐喊声当成是
1: 一个成长的过程。
0: 没错。横向的一个转移，来到左边路，看看能不能下底击中，这球就可以翻出去。李秀全是来自大连的商业学院，好，这个球能爆，转身找一下对应的队友，就是队友可以多保护一下，对，这是一个及时点，断掉，横向转移。想要打身后，这个球传球没有想到一块儿。
1: 刚开场的对抗还是很激烈，
0: 嗯，
1: 很多的球员都倒地了。
0: 十三号长炮，刚才呢，在开幕式的时候，我们看镜头也是给到了我们大连的远征的球迷啊，
1: 是
0: 有1000多人。大连针对这些球迷呢，专门开了2列专列啊，来护送我们这些球迷来的一些行程的安排。哈尔滨大家耳熟能行能详的那些景观，比如说像哈尔滨大剧院、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啊，包括中东铁路大桥、黄龙纪念塔、中华巴洛克街区等等这些地标建筑。都会领着我们的远征的球迷在这几天呢给大家逐一的欣赏完。这段时间呢有点乱啊，球权呢是频繁的交换，这种高远球也是比较多。现在呢需要有球员能够把球控制住，调整好。方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这个哈尔滨业余足坛的老将，在哈尔滨这个业余足球界呢，这也是个挺著名的一个球员啊。带着是队长的袖标，张雪龙，接外球。今天呢，队长场上队长是张雪龙，你也是队长。其实你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这种队长袖标也是你俩轮流来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刚才提到了啊，主教练王索龙在叫小将张雪龙的时候。

0: 题就是喊龙哥，就是我们这次在进行采访的时候记忆非常深刻的一非常好的一个事。你说一定要慢慢的适应节奏之后，两支球队的真正的实力才能够体现出来。这球是摇着打，稍微高了一点，
1: 没有发上力吧，踢得放得开了，
0: 对，明显能够感觉出
1: 来，对，有传控，也创造了一些不错的机会。
0: 嗯，影响力转移，这边的推进，但是队友在示意，
1: 听到了。
0: 哎，有时候他可惜他调整了进球传球的落点非常的好，
1: 对，
0: 而且非常准确。
1: 嗯，
0: 角球，
1: 没有蹭顶部。23号王云浩也是沈阳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跟我是同班同学。
0: 嗯，对，
1: 也是挺巧的。
0: 对，卡住线了，不要让他轻易起脚。

0: 继续
1: 好，比赛继续，拿到了球权，哎呀，
2: 力量小了一些，
1: 对，很可惜，
0: 嗯，
1: 稍微给点力量，极具危险，
2: 说的太好。

你要走路。

0: 多，保持快速攻线。
1: 前几个月看过哈尔滨一场比赛，
2: 嗯，
1: 对这个47号这个球的成绩。
0: 对，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哈尔滨队的一些重点球员，
1: 是
0: 对今天这个我们的对手呢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一是呢，他是以这个哈体院为班底，
1: 对，
0: 默契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啊。那么他
1: 是来自38号李宗豪的一个对手，
0: 李宗豪。
1: 嗯，
0: 李宗豪也是来自大连商业学校。
1: 对对对。
0: 比赛进行到21分钟，现在咱们
1: 首先
3: 第一方的队，第一方的队是进球球

0: 哎呦，这些啊都是比赛的经验，都需要一场又一场的积累。
1: 还好没有酿成大错。
0: 没错，尤其在我们这半场，
1: 对，
0: 打进去附近的时候，传球一定要慎之又慎，选择线路非常的合理。
1: 我觉得进完球之后，也是这个时刻是最放松的时刻。然后如果一不留神，可能会就会让对手抓住反击，也被扳平比分。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
0: 对，
1: 仔细。
0: 让我知道你是队长嘛？今天啊，咱们回过头来跟球队汇合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视角特别好，应该也跟你的队友们回去交流一下啊，
1: 是
0: 总结一下场上的一些经验跟不足。球分出来，扣了一下。这个球啊，如果选择第一时间传给队友的话，咱们处理就更简洁高效一些。
1: 我给抢回来。
0: 转移球，这球传得好。我们队长，
1: 各种
0: 接球，各种很好。点抢到了，那个球没有顶不住了。

0: 十号高旭是以前八中的一名学生，现在已经毕业3年了，在中国
1: 农
0: 农
1: 大
0: 业，对，农大已经是大三了，马上也要面临大学毕业了。
1: 高旭呢，而且是我记得他应该是最
0: 有一些因素，也不能完全时间特别自由
1: 对
0: 的跟球队训练，所以这也是我们球队的一个困难的一个点嘛，有很多球员都不能随队训练。
1: 没错，之前呢，像球队训练，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包括像第一次球迷见面会，我记得跟索隆之网聊过这个问题。其实他现在，我当时我是说把所有的队员都带到我们这个见面会的现场，因为大家太想见你了。索隆就提到说，一要保证我们的训练的持续性跟训练的质量。再一个呢，坦率讲，像有一些学生、大学生，还有一些社会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球员呢，他很考验。我们要把手头的这些人如何打磨好，然后这些能够随时补充进来的球员，在球队当中跟大家能够尽快的打成配合啊，也是这段时间我们备战的很大的一个课题。
0: 是，
1: 但是索隆指导对咱们手头这队员信心是十足的。我记得那天球队最后大合影，出发前大合影的时候，合影完之后，还有批队员马上回学校去打比赛去。
0: 对对对。那些学员都是八中。
1: 来，放这个绿箭，我球队破坏掉。
0: 十号后续，抢断非常准确，预判特别好。
1: 还在后场连续的调整，并没有向前急于出脚，横向的转移到了左边路。哎呦，
0: 是比较小的，10年的一个高中生，今年应该是15岁。

0: 14。
1: 我今年应该是17岁。
0: 17岁吗？
1: 因为咱们的参赛规程里必须是年满16岁
0: 啊。那应该就是16岁。
1: 对
0: 对，16。就觉得哈尔滨那个犯规吗？
1: 镜头已经给到了我们大连的人。哈尔滨队的球迷穿的是跟球队同色系的紫色的一个球服。
0: 对对对。裁判举旗了，好像这球越位了。
1: 裁判举旗。
0: 应该是23号王一浩接球的一瞬间，可能有一些越位。吹掉了11号的。还在确认。
1: 32分钟，但是现在这段时间比赛的势头已经说明了一切。
0: 是是是，
1: 确实两队的整体的。

灵魂转移，大范围的转移，转移。啊，这个球还是拿住了，同学。嗯，这个还是挺好。

0: 李毅
1: 冯程，李毅踢脚后冲冲
0: 冲冲，冯程比谁差了一点，身后李秀全，
2: 嗯，
0: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开始很好的控制一些局面了，来控制节奏，把比赛带到我们自己的节奏里。
2: 嗯，
0: 稍微犹豫了一些，带的比较多。漂亮的抢球，
2: 漂亮的抢
0: 球，没有问题，漂亮的抢球。还是传小，
2: 传小的。大家现在呢，思路都很清晰，我们看呢，套路也打出来了。
0: 对对对。
2: 但是可能，毕竟这个年龄段，还都是业余比赛，可能细节还差那么一点点的火候。
0: 经验可能还差一些。
2: 嗯。
0: 门前的机会，最后一脚的射门再抓住一些的话，可能我们上半场会
2: 比分就被改写。
0: 对，是的，
2: 我们现在至少有3到4次机会。
0: 对，都是绝对的机会。
2: 对。

0: 到我们的节奏。
1: 对，是
0: 的，球队已经完全适应了场上的这个环境，而且这个势头是非常好的。如果不是刚才尤其叫进攻最后差那么一点细节的处理的话，我们现在比分早就再次扩大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势头。哈尔滨呢，在这个东北超为了备战的时候呢，也分别进行了两地的一个拉练。他们在外地，他们回来之后呢，也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极其的高啊，也提到了，其实对于大连队来说呢，各地的球队一提到大连都非常的了解嘛，咱们足球城，就每支球队在面对我们的时候，肯定是拿足十足的一个精神头来准备比赛。比赛继续，我们看到长城转移，就是我总觉得咱们这种像左后场的这种像右前场的这种长传转移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演练成熟的一个套路，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今天像这样的长传转移至少看到了两三次了已经啊。
1: 是是是，有四名防守队员，防守23号王云浩一个人。
0: 这是什么？主要球。不多大，这球呢早点分出来会好一点。
1: 王云浩带多了。刚才提到的新疆的

0: 跨军队呢，现在打的相对的比较简单啊。一段上来，德中方面的犯规。
1: 二军的队长，然后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提前预判了传球路线。如果三号李秀全这球传过去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一次不错的机会。
0: 感觉李秀全想要打一个穿裆球，
1: 对，有点那个想法。
0: 嗯。
1: 在后场出球一定要是安全为主。
0: 没错。转过来，

0: 大范围转移，这球和李烨没有想到一块去。
1: 别的感觉呢，应该是往中路传一传、啊、
0: 对对对，李烨的想法。
1: 稍等，这个
0: 很好的
1: 投出一脚的配合，
0: 好球！
1: 李烨能单刀。
0: 李宗煌这个传球一点也不越位，时机恰到好处。
1: 传球的弱点非常的好，我们这个球要么就选择早点打，
0: 对对，
1: 能够在横向的趟一脚，
0: 对，
1: 机会就更好啊。但是都没有按照我们理想的这个趋势去发展，
0: 所以我们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没关系啊，毕竟咱们客场作战，
0: 是是是，
1: 而且还有半场啊，直接。而且从比赛的趋势来讲，我们一直是占据主动。希望哈尔滨的这个扳平运球也能给我们的大连队跟小伙子们提供一点这个刺激，让大家打起精神来啊！你说处理球的时候啊，就是要注意细节。
0: 能看到哈尔滨球迷的氛围气势已经起来了。
1: 嗯，
0: 又多了。

0: 明显看出来这个时候双方都有点混乱了。
1: 嗯。
0: 现在这段时间可能是大连队比较困难的一个时刻，一定要顶过去。
1: 你看，明显感觉出来，所以说。

0: 观众朋友，现在呢又把我们的直播镜头
1: 放在了高考。现在是目标应该是北京航空大学。
0: 北京航空大学啊。
1: 对对对，北航。也是刚参加完足球单招的专项测试，现在还等着正式的高考。现在还有高考的任务。明显感觉哈尔滨的气势已经起来了，
0: 是吧？
1: 拼抢都很积极。
0: 业余比赛，尤其是年轻人多的球队，其实这就是通过比赛我们就能感受得出来，双方的其实差距都不是特别的大，只要哪方面起势之后，那正常我们的球队肯定会有针对性的布置比赛。
1: 哈尔滨反击，很有经验的卡位，十号高旭。

0: 战场一开始，双方可谓是刺刀见红。开场这个阶段呢，这年轻人们肯定是听到了教练组的授意，坚决的执行。所以说，双方打的是你来我往。其实，在上半场呢，我们已经介绍了，针对我们远征的球迷，提出免费、折扣、游玩的相关的福利。在住宿方面呢，130余家星级酒店、商务酒店，能够让利惠民。入住最低到50%，而且咱们大连还推出了身份证就等于畅吃卡的专属福利，不用门票啊。大家明显感觉出来，双方上半场呢，先是试探，然后是了解，然后呢各自有段时间能够掌握场上的一个主动。但是呢，我觉得在场边的教练组看的是最清，然后内容也打出来了。
1: 对，
0: 可以说东北商首场比赛现在是渐入佳境。德克还说不用了。

0: 宾比较短缺给的比大，这也是一个比赛的一个性质，大家可能想法很好，但是落实到脚头上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功底，慢慢的磨练。其实很明显，大家从我们的转播镜头，尤其近景给他特写的时候，都是一些稚嫩的面庞，双方的表演经验。而且呢，坦率讲，虽然说我们是所谓的业余比赛啊，但是呢，从赛事的组织，包括双方球队的各方面的投入程度来说，是一点不逊于职业比赛。就是这样的比赛呢，对于年轻的队员说，非常有锻炼价值。同时呢，其实这样包括我们对各自球迷以及对方球迷的这种众多的优惠福利待遇方面，能够感受得出来。我们东北方联赛呢，它既是不是比赛，但是对方呢就是竞争，后点没有队员经验，又不仅仅是足球比赛，其实不管是队员也好，还是我们各个相关的部门也罢，背后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然后有承担着很重的一些使命吧，在身后。
1: 是，这个球十号高旭在禁区里面滑倒，绊倒了对方的球员，那裁判没有吹罚点球。
0: 对，当对方球员起脚，
1: 看出上半场刚开始，哈尔滨队气势已经开始盖过大连队了，就是大连队比较困难的一个时刻。
0: 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有经验的球员站出来，控制好场上的一个节奏，
1: 实施鼓励大伙。这次四号应少康又出现了防守的情况，应少康也是从去年大连英格毕业下来的球员，今年来征战那个东北超。
0: 今天的首发的这些英国队，这点玩很久，
1: 还是很危险。
0: 对，
1: 裁判吹了犯规，
0: 明显有一个动作。

0: 这人，如果看到我们这些年轻球员的履历，坦率讲啊，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履历。这上面很多次可以看到，都看得出来，大家都有想法，整体的竞争的套路也很清晰，但是还差那么一点点所谓的细节。
1: 是。
0: 在继续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啊，长传球，今天出现了多次的失误。
1: 谢悦威，
0: 尽量的减少失误。其实对方呢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呢，很多时候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球的失误导致的。
1: 这段时间大连队还是有一些被动，
0: 对，
1: 看看接下来能不能调整。
0: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呢，一是能够拿住球、控住球，
1: 对，
0: 然后有一个人呢，要把场上的
1: 对，这时候队长的作用就非常明显，
0: 对，很好，
1: 漂亮防守，
0: 那个突击。把进攻打成，得了两个点，还是分到了左边。
1: 黄金杰，
0: 黄金杰，
1: 小打门，
0: 他是自己打门，
1: 稍微偏了一点，部位没有吃准，但这次突破非常漂亮。
0: 而且这种有效进攻非常关键，就是先要压制对手的这个。
1: 海军抓住一次反击，在前场拿到了一次定位球。
0: 是互换的，当时王寿挺是主教练，罗索龙呢是助理教练，所以两个人呢是非常熟悉，配合很默契。
1: 是，
0: 我们之前去分析采访的时候，我们发现两个教练彼此都很欣赏，而且他们的战术理念呢非常的契合。所以，尤其谈到一些球员他们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惊人的一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失误，抓住机会啊，当拿球权拿到手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转移到左路，你这是既想往前突，
1: 对，
0: 好像对手能够接球上来，可能这个球也可以传给对手，但是两个这个就都没有打成，
1: 对，向传，
0: 哎，我就没有转到点，外围打门，
1: 还有机会，
0: 再来，球进了。
1: 打在了边网上，
0: 打在边网上。我们大连的远征球迷啊，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0: 可能只把那一个场外为自己的弟子加油鼓劲，
1: 很可惜。可惜
0: 漂亮球打得爆了，
1: 来自四号应少康的风格。应少康在平时的训练中，卡位还有预判都是非常准确的。
0: 球在后边，这球走得很高，
1: 还是角球。
0: 可能心境跟我们还是不太一样啊。
1: 对，是，有时候我感觉在坐在替补席上，还是在电视机前，比自己在上场踢球的时候还紧张。
0: 还紧张啊。
1: 是。这球47号哈尔滨的球员漏过球，如果拿到的话就是一个越位，还是很聪明的。
0: 而且今天的不要让他轻易起脚，不要让他轻易起脚，对，一定要贴近。
1: 快放了一个点击，
0: 老朋友，门前，
1: 然后陈彦鹏的这种球。这个球确实运气稍微差了一些，正好溜溜的球成了个死角。
0: 对，
2: 本球球员16号张乐，场上
0: 又是什么？现在呢，大连队暂时是一球落后。昨晚没有出场力量，
1: 但他的前传球的线路稍微差了点意思。
0: 那先卡住身位，现在大家一定要稳住情绪。
1: 比赛还有时间，不知道教练组会不会做出一些人员调整和战术的一些变化。
0: 没错，而且呢，对于队员们来说，怎么打逆风球也是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重要的一个，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把持住，稳住情绪。

0: 好点，颜色，
1: 可惜没有压住。
0: 今天对运博像这样的机会很多，
1: 对，
0: 啊。像这种乌龙球，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
1: 这个球确实是太不走运了。
0: 对呀、啊，运气使然，没关系，66分钟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大兵在领先之后呢，依旧在场面上还是控制着场上的局势啊、嗯。球队呢，感觉现在哈尔滨打的是越来越顺，但是对于大连队的球员们来说，现在呢，最重要的先是稳住心态。

0: 然后逐渐找回比赛该有的节奏。但是还是讲，其实我们今天呢，在传接时候的失误，稍显多了一点。
1: 对，细节一方面还是
0: 跟球啊，
1: 还是很混乱。这段时间，
0: 左中路啊，就是配合，你说这种失误
1: 对
0: 的出现。张浩
2: 换上，
1: 对，换上了六号张浩奇。张浩奇是高旭的学弟，在高旭的下一届，也是八中的学生，然后现在在广州体育大学上大学。
2: 李宗豪为我们奉献了第一
1: 局面的比赛。
0: 对，
1: 能看出又是四号叶少康的预判上抢。
0: 现在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啊。
1: 对，
0: 转移，能够点出来，那反击能够打成，对方的速度也不慢。
1: 还是空球。
0: 镜头给到了哈尔滨的球迷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队来自哈尔滨和金西球迷这些回馈啊，衣食住行其实。两个航站，然后看看这一次，
1: 看这次机会，一个传中，
0: 传中，
1: 很好，打的球进了，单平比分。这个球李烨，十一号李烨传球也传得非常的准确，王约浩的包抄也非常到位，
0: 王约浩，而且这个球就像刚才说的，年轻队员只要球进了。我相信对方的实力又会真正的展现出来。
1: 对对对，
0: 不要被比赛的形式影响。而且打逆风球对于年轻的球员来说呢，真的是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
1: 需要做出换人调整。
0: 王鹤平，我们的队员练球机。今天啊，这样的长传的转移球的时候呢，失误呢稍微多了一点。
2: 三号王月浩，
1: 这时候明显感觉出大连队的气势又重新回来了。
0: 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
1: 对，
0: 我们缺的就是扳平的进球，进球之后肯定场上的局面就会改写。
1: 很漂亮的球，李烨这球没有打准部位。

0: 看一下，23号，看一下32号，连换两个啊，27号下，3号下。
1: 交流队辅助外援换下，
2: 换下了30号小将陈延鹏，换上27号张嘉荣，
1: 换下23号王月浩，换上32号王树林。
0: 王树林，
2: 对，换上了王树林。王树林和高旭都是在农大，两个人都是校友，也是高中时候的校友和队友，也是非常有缘分的。
0: 高中也都是来自八中，
2: 对，都是。
0: 调整，
2: 哎，踢球，那裁判员判罚，判罚了点球。凭借18号高跃成的突破，造成了裁判造成了对手的犯规，裁判判罚了点球。
0: 对，而且。

0: 就是23号打进扳平球的蒙玉浩。一般场上罚任意球和角球都是我来主罚，一侧角球，因为我是一个左脚，然后还有一个是右脚的，四号玉少康来主罚这个点球。
1: 我们相信，这粒进球其实不只是这粒球，但我们。到落后的时候，我们说只要能够扳平比分，大连队就会回到他应有的节奏上来。就像上半场我们看到了，其实双方如果在心态都持平，然后正常发挥的前提下，
0: 小心。

0: 长，就是可能有点大。扶住，扶住！
1: 这段时间要小心。
0: 你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球队友接了下来。
1: 哎，可惜了，最后咬的传球还是
0: 没有想法呢。传球，停下来，分，
1: 特别漂亮的传球，这球，传球，
0: 哎呀！
2: 进了球，
1: 都进了，
2: 4-2。
0: 而且呢，我们是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是扳平又反超，这边两球领先。这对于 DM 整个的一个赛程来说呢，是今天是开了个好头，而且是开了一个新。
1: 后场出手一定要小心啊！这段时间。小球直接转向了球门，裁判给他打手犯规。
3: 哈尔滨队16号人，
0: 哈尔滨应该是连换三个，
3: 换上16号张乐，换上2号李建军。
0: 小心，禁区内对方的队员就要足够的人给予压力。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开始
0: 跳了啊！对手城市之间，虽然在场上球队比赛是对手，但是场下呢，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啊，都给予了足够的一些优惠政策，对于远道而来的球迷们。不是啊，那天呢，我们山河启程，也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带来了我们相关的展览活动。他们这一脚能打出来，还给了队友。哈尔滨当时也是带来自己的文。
1: 这球27号张达龙顶的时候也没想到会进球。
0: 哎，对，你这个球啊，防守队员对方的三号如果不防的话，这球有可能就滚出了边网。
1: 对对 对, 对。
0: 啊。比赛结束了啊！刚才一直提到，其实我们在

0: 栖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绿的
2: 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

0: 要内容有：
1: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活动赋能文体旅荣
2: 平总书记努力为人民。

0: 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深刻检视，自觉校正，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党性，立党为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具有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刘克武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打基础，立长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以正确政绩观重塑服务理念党治党根基。刘克武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锦州话解说选拔，
2: 讲解家乡的风情，用地道乡音讲好物话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小城一线，了解我们锦绣之州，也欢迎大家前来游玩品鉴。
0: 本次选拔活动吸引了众多锦州本土媒体从业者、资深足球解说爱好者，
3: 最后呢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0: 直播同步发布锦州五彩消费季系列惠民政策，活动涵盖五大消费场景、十大特色主题，全年开展200多场促消费活动，整合景区免票、住宿优惠、餐饮折扣、燃油补贴等惠民举措，串联起
4: 或者说通过咱们锦州话的这样一个媒介，能够了解锦州、爱上锦州，未来也能奔赴锦州。
0: 本次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内核，直播为载体，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跨界融合发展。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优势、锦州优质文旅资源、特色物，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查，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关键工程。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旨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督促履行两个维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强化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确保巡查安全，保障巡查组成员人身安全，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确保巡查成果经得起检验。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1: 下面播发市委巡查组进驻前招标投标、权钱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市委第五、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聚焦行政执法领域关键环节，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935-6178。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北站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站零2935-0807。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易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昭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高茉莉。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
5: 然后装饰精美的观光车，可爱的桑葚漆膜都很出片，山水风光配上特色文化活动，游玩体验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0: 本届采桑文化节将千年桑蚕文化、传统端午民俗与潮流文创相结合，品桑
1: 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0: 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
1: 锦带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
2: 固的合作伙伴。
1: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
0: 工会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烃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林业所产烃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
3: 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现在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
2: 是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配足各类防汛物资，在重点路段、风险区域前置布防，夯实城市排水防涝应急保障能力。紧盯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等重点区域防汛安全。
4: 花浪翻滚，裹挟着清甜花香扑面而来，尽显盎然生机，令人心驰神往。游客傅玲每年都会约上好友，从绥中一路骑行来到蚂蚁村，观赏油菜花海，定格美丽瞬间。
5: 这白云五花天多好看呐，路上的景色。
4: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0: 眼下阜新市张武县地瓜移栽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从种植大户的连片种植到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与精深加工，沙地地瓜正稳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
6: 达到7000多斤、8000斤这样的。但是咱们种植的红薯今年面积还特别大，红薯呢口感好，营养价值丰富，销售咱一点不愁。
7: 以散户规模化精品种植为基础，龙头企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深加工为支撑，张武县
8: 打造集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保鲜、深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通过标准化技术指导和保价收购的方式，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有效解决了散户种植技术不足、销路不稳的问题。
7: 优化地瓜产业种植结构，不断丰富深加工产品品类，拓宽品牌销售渠道，持续放大张武地瓜金字招牌效应，让特色小产业持续释放富民大动能。
0: 近日在朝阳市街头，特色墙体彩绘精彩亮相，90后的
9: 三林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根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文化有关的主题。主要的想法呢，是有评论区里留言的，有自己一些思想加在里面，然后还是以大家的互动为主，满足大家的要求。
10: 就是会让画一些比如说关于朝阳的文化呀这些。
2: 墙体彩绘的直播吸引了很多本地青年学生也主动参与进来，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美化、城市宣传贡献青春力量。
11: 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
12: 球场上，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的车吧，挡交通道了，搞笑同志们。
1: 野地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
2: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长，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
1: 伪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近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那这是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喷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以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0: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
1: 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然后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0: 外漏了，
1: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
0: 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往往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

0: 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期。

马上为您揭晓。诞生了，他们不愿去远。

的地方，更喜欢待在海底。很多海马正是因为长途旅行那的消耗。海龙和他们的亲戚海马一样，也采用卵胎。在6亿年前出现的水母，是地球上第一种多细胞有机体。

0: 在水母家族中，江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江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当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海洋里漂浮，随波逐流。它们完全靠本能发射毒刺，因此指责它们未免不近人情。适者生存的法则的海洋中依然适用。多谢。
1: 那只是开始，由那五只增加到了这么多，总数超过了2000只。
0: 自此梅维斯就成了刺猬专家，他会尽可能把这些刺猬放归到野外，但是那些健康状况太差或者对人
1: 地位比他们都要高。
0: 另一件事情使他更爱这些刺猬了。
1: 退休前我在照顾残障的儿童，我很
0: 安置刺猬们，单单食物的花销每个月就是天文数字。
1: 如果我顾及钱，恐怕早就养不下去了，早就为钱发愁。实际上我们给他缝了针，很高兴他最终康复了。一旦把刺猬放回到野外，大部分都送回去，我就能腾出空间接收新一批的刺猬了。罗娜你好吗？我是梅维斯。
0: 梅维斯给发现他们的人家打了电话。
1: 在那处灌木丛找到的。好，
2: 那我们
1: 过去看看。
0: 梅维斯也放过几千只刺猬，清楚只有用可口美味才能把它引出来。
1: 我们躲开它，迪丽很可能钻出来，它肯定在纠结出去还是不出去吃。
3: 感觉我认为这和在客厅养其他动物，比如狗、猫、老公等等，毫无区别，只是马的体型大了一点而已。养马确实有点难。
0: 斯蒂芬妮对客厅里原先的陈设不满意，她亲
3: 自砸巴的东西才能进入我的卧室。这里除了放着原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之外，还放着我自己骑马的装备，以及我自己的衣服，还有一些关于养马的书籍。这里堆的都是骑马的装备。我的三只猫肯定会以为我为他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猫砂便盆。
0: 尽管他做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但是他的邻居们似乎并不买账。斯蒂芬妮在家里养马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了。夫妻俩一起装饰着自己的家。铺上一层苔藓，增添一点温馨。因就在于巢顶的那些苔藓，苔藓可以吸收雨水。这个巢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实用，当风轻轻吹动时，巢穴里的雾气就会自动移出去，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给你把表，教教准。

0: 喂，又怎么了，于大爷？
1: 你问我呀？
2: 这都半天过去了，这超市怎么才做了三笔生意啊？
0: 哎呦，就您平常这人缘，半天能有三笔生意不错了。
2: 你不会给我算错账了吧？我可告诉你，我回去得查账的。
0: 您随便查，少了东西我赔您行了吧？
2: 你什么态度啊？
1: 我是因为你答应愿意给我看店，
2: 我才不收你误工费的。
0: 那您还是收误工费吧，我开一天滴滴都够您一礼拜营业额了。哎呀，我说于大爷，要不您这两天把店关了？
2: 那不行，那些老年人都在我那儿买菜呢，要是关了超市他们怎么办？
3: 那您就别耽误我工作了，有客人了，挂了。
4: 这是他的，
0: 来来，给您称一下啊。嗯，
4: 麻烦您快点点，孙子还等着我回家炒菜做饭呢。
0: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
2: 嘿，欢迎你，我来吧。
0: 哎，谢谢。来来，我找不到那个蒜跟姜的价钱了。
4: 蒜和姜，
5: 适应能力还挺强。
0: 哎呀，哎，于海洋于大爷什么时候复原啊？医生说了，过两天就出院了。
2: 哦。哎，长得你快。
0: 哎，今天你好好开滴滴去啊，中文号帮你看点。啊！我招惹的于海洋，干嘛让人家帮我看店呀？
5: 他不仅仅帮你看店，他还有任务在身。这里人来人往，我想趁这个机会呢，给我们的社区托管班做点宣传。趁于海洋不在，我进他这地方，等他回来了，还指定嚷不嚷批下来了。啊，何姐说了，街道组织非常支持，所以批下来很快。
6: 文清姐，
0: 哎，
6: 我以前在便利店打过工，对付这点活没问题。
0: 谢谢啊，等我晚上回来接你的班。
5: 你先别惦记这事儿了，你支持一下我的工作才是应该的。
0: 嗯，
5: 你赶紧在社区里面那个妈妈群里面，你发个消息给他们，让他们都带娃过来看看呗。
0: 好嘞，我这就发啊。
5: 还有你啊，
0: 嗯，
5: 到点就收车，带程程也过来。
0: 谢谢你，知道啦。
5: 嗯，
0: 走了啊，
5: 拜。
0: 嗯啊，嗯啊。拜拜，
5: 慢点啊！
0: 嗯，拜拜。
7: 嗯。37.5元。
8: 微信收款25.8元。
7: 加上25.8元。
8: 微信收款9元。
7: 加9元。生意不错呀。
8: 12元，
7: 他忘了给我降价促销了吧？
8: 微信收款23.6元，微信收款13.5元。
2: 哎喂，文静啊，你不会背着我把我店里的东西便宜卖了吧？
0: 您放心吧，没给您打折。
9: 我等您回来查账。
0: 少钱少货的，我都赔给你。
9: 好嘞。

0: 挂了啊。你好，您市委号75780乘客吗？
1: 对的，我来吧。
0: 麻烦了啊，
1: 您上车。
2: 奇怪了，不错，嘿，真是不错呀、啊！你们的动作够快的，这昨天刚把手续批下来，你看今天像模像样的。
3: 那是，我们早就忙活了一阵子了，本来就万事俱备，就等组织批准了。
2: 这样的事儿啊，接到党组织10000个支持，也希望你们能够干出样来。
3: 嗯，那是一定。
2: 本来小白吧，刚加入志愿者队伍的时候，我还有点犯嘀咕，可真没想到你们两大现在是文武代打呀，把这台戏唱的是越来越热闹了。嘿，小白正说你呢，你可真是把互联网的速度带进咱们社区了。
4: 啊，何姐，啊，现在有多少家长说要把孩子带到社区里来了？
3: 有上门来登记的，也有通过咱们小区的家长群给孩子报名的。截止到现在为止，一共有14个家长给孩子登记。怎么啦？嫌少啊？第一天就有14个孩子，已经不错啦。大家伙对咱们社区托管班还不太了解，等开几天班，肯定人更多。
4: 没人呢，
3: 喂喂，哎哎，小蒋啊，您路上是不是堵车了啊？这课都快开了，也没见你和悠悠的影啊。上美术班去了？咱之前不说好了，你怎么上？行，啊，行啊，你下回一定来啊！哎，再等等。嗯。曼琛，你得在群里问一声吧。
5: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5个孩子说要去上课长班，4个说请了家教给补课，还有3个没回我。估计也是不想来了。

0: 俩慢点啊！哎，你俩别光想着玩啊！哟，
1: 这是谁呀？这是？哎呀，快快快，快快快，走！
0: 哎，学完再玩。
1: 慢点跑，盼盼。
2: 怎么把盼盼也带来了？
0: 盼盼他妈给我电话说他今天忙来不了，让我接他一块儿过来。
2: 嗯，他跟我说了，我还担心来不了呢。嗯，谢谢你啊，这么支持我设计的工作。
0: 哎呦喂，怎么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你还不知道吗？开滴滴时间安排自由，他接个孩子不捎带手的事吗？哎，以后有这活啊，你就交给我啊，保证安排的妥妥的。
2: 好，感恩的心。
0: 比心，哎，不过你先别一上来就安排他们玩什么游戏啊，还是要先把功课做完。嗯，
2: 你玩不成游戏了。
0: 怎么了？这么安静，怎么了？哎
3: 呀，截止现在为止，我们这儿只有两个孩子。
4: 就盼盼跟程程啊
3: ？Yes。怎么不来我们这儿啊？
0: 哎哎哎，

0: 行了，别缠人脸，毕竟我还是开头难。
1: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一些细节没有想到。
0: 反思归反思，士气还是得鼓起来。哎，伙伴们，干嘛呢？一个个都给我缠着脸，赶紧支棱起来！干什么好事不得有个过程啊？啊，都跟眼跟眼似的，那冲锋号一吹，咱们就胜利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也不是没有成绩啊。不信你问问里面那俩小孩儿。程程，范范，是不是特别喜欢我们这课堂？哎，人呢？程程，两个，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0: 我们是来看旺旺的。
1: 啊？
0: 没想到就是做作业，早知道我也不来了。
1: 那行，看旺旺可以啊，作业得给我做完了才能看，听见没有？切切，做作业去，赶紧的。哎，听话孩子，来，宝贝啊，做完作业看旺旺，去吧，快快快快去吧。今天是咱们课堂开课第一天啊，士气必须给我鼓起来。一会儿上我包子铺去吃饭，我请客。
2: 好。

0: 哟，老于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用帮忙吗？
1: 啊，不用。
0: 你不是还得在医院住一段时间，怎么今儿就回来了？
1: 你要是再不回来啊，电都要送光了。啊，帮我扣上。
0: 哎，好。
2: 走了啊。
3: 哎。
2: 哟，老于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4: 老于啊，你可算是与时俱进了啊！之前你这儿啊，只有卷纸，连湿纸巾都买不上。
2: 你看看，哎，现在呀，都用上生鲜自助柜了，下了不少本吧？我跟你说啊，我闺女都到你这儿买牛油果呢。
1: 你得进步嘛。
2: 对对对，行，
4: 你先忙啊，我们俩走了，
2: 不见啊，不见，老于。
0: 你这几个意思啊？
5: 我叫你管账，你把我底儿都掏了，你们这些志愿者干的是人事吧？啊！
6: 大爷，您先别急，您听我说，这个自助柜没花您的钱。
7: 不要紧。
6: 对啊。
0: 什么？
1: 哎呦，是白送的呀！这叫好事儿？
6: 这是厂家的推广活动。新产品进社区，我们给您争取了名额，您只管使用维护，往里边加菜和水果，挣的钱七成归您。
0: 哦，是这样啊。
6: 还有就是我自作主张给您更新了货单。
0: 您进来看看，进来看看。
1: 不不不不不不。
6: 啊。
1: 哦。嗯。这两天卖得这么好，是因为换了这些货。
6: 是啊，于大爷，这个是进货清单，您过目。要我说，你也应该多进点像我们年轻人爱用的日用品，还有这些零食，还有那个生鲜柜里，你也应该多放点像牛油果、车厘子这样的高利润产品，保管比您以前挣得多，也省得您再站到摆摊了，对吧？
1: 我帮你们。给我打折卖的，
6: 不是您要是不信的话，这个是新账本，您慢慢对。
1: 查什么账啊？
6: 那您既然已经回来了，我就回社区忙去了。
0: 哦，那你忙
6: 啊，走了啊。
0: 哎，谢谢啊。
6: 哎呀，甭客气。
1: 不是这样的啊，应该在医院里多躺会儿。
0: 哎，老蒋。
8: 嗯。这多少钱？
1: 五块。
8: 十块。
1: 来。
0: 老杨，
8: 对，那这我拿走了。
0: 哎。

0: 来，我帮你啊。
1: 没事，不用。
0: 干嘛鬼鬼祟祟的，弄得跟背着你妈离家出走似的。你还真要离家出走了？

0: 这家公司什么时候说要签你的？
1: 就我发上个视频之后。
0: 这公司不错啊，我之前的下属就在这儿工作。
1: 柯宇对吧？就是他联系我的。
0: 我支持你签公司，这不就是你一直想干的事儿吗？你妈就因为这个把你撵出来了？
1: 我声明，不是我妈撵我出来的，是我自己要出来的。自从我跟她说我要当全职博主之后，她就整天跟我唠叨。今天早上我没忍住，我就跟她说，等我攒够钱了，我就要立马搬出来。结果又为这事儿吵起来了。那我索性不等了，我现在就搬。
0: 那你现在房租还没攒够呢，是吧？
1: 是。但是我签约之后，再发的视频就有钱拿了。
0: 那你还没攒够房租呢，你住哪儿去啊？
1: 嗨，我这不正跟同学打听的嘛，反正只要有人能让我凑合住一礼拜，我就有钱找房子。
0: 你怎么不找高红呢？
1: 他呀，我妈知道他住哪儿，我要住他家，我妈还不得天天砸门。
0: 你要不去文静家凑合几天吧，他家有间客房，正好你跟程程也熟。我去帮你说说去，你没事啊，再教程程弹弹琴，他肯定乐意啊。
1: 那当然好啊。不过住这么近，我妈不会发现吗？
0: 你且放心吧，我嘴可严着呢。再说了，我跟你妈是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的，我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肯定不会露馅的。趁现在你妈没发现，咱俩赶紧过去，好不好？我帮你。
1: 好，谢谢姐姐。
0: 走，你包给我啊。
1: 好，
0: 你拿的还不少啊，
1: 全部家当了。
2: 何洁，
3: 啊，这儿呢。
2: 哎，何洁，
0: 莫南，
4: 啊，
0: 我跟何姐说点事儿，你回避一下呗。
4: 哦，好，
0: 谢谢啊。
4: 哎。
0: 何洁，淼云离家出走了，幸好被我撞见了，我这好容易给他诓到文静家去了。
3: 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查监控了。
3: 我知道高红家住在哪儿，他不敢去那儿。上个月的花呗还是我替他还的，他兜里也没攒下什么钱，他能去哪儿啊？所以想来想去啊，不是找你就找文静去。
0: 这样啊，我是生怕您担心，
3: 就着急忙慌的过来出卖了妙云。没想到您都知道了。
5: 才不担心他呢，我担心人家文静。和妙云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人文静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他的，能忍他几天呀？你告诉文静啊，不刷碗，不干活，不给他饭吃。
0: 哎，
5: 别管着他，
0: 不想让妙云搬回来啦。
5: 22岁的大姑娘了，要真能自己独立起来，那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搬回来干什么呀？吃我的喝我的，还得给我们交伙食费。
0: 您这说的是真心话。
5: 哎，吵了十多年了，突然间他说搬走就搬走吧，我估计回到家我是会觉着静闷的慌。早晚有这一天，哎，早来早适应吧。
6: 公司能聘他签他那是他的初心啊，这么天天续了是怕他骄傲。我知道他拍东西，可能不能别老拍这些年轻人啊，是不是？你替老年人拍上什么？

0: 我现在活蹦乱跳的吧，没准十多年以后我也跟他们一样，我满世界得找地方跳舞去。
1: 怎么样，都给你解决了吧？是不是好多话要夸奖？
2: 不是，静静，你这人怎么两头出卖啊？再不信你说你嘴严了。
3: 五G基站，
4: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看不明白啊？说是网速提高十几倍，
5: 十几倍？
6: 这楼在这儿吧？
5: 那辐射是不是也要强十几倍啊？
4: 对呀、
5: 啊，没错。
4: 怪不得我这几天啊，心肝脾胃肾，这哪儿都不得劲儿呢。
3: 哎，大妈，大妈，这基站还没建呢，您怎么就不舒服了？
4: 哎，你谁呀、啊？
3: 我啊。是咱们朝阳家园建这个智慧社区项目的工程师，我叫林进。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啊，可以直接咨询我，好不好？
7: 同志们，昨天啊，咱们这个社区托管班的情况有点不尽如人意啊。我知道大家的情绪呢有点消沉，我代表咱们街道组织对咱们社区的志愿者的工作那是支持和认可的。好事嘛，总要多磨嘛，是吧？我们只要一心抱着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那么早晚会出成果的。
8: 李书记，
7: 心里头
8: 稍微总结一下得了，
7: 啊？哎哎，嗨，是。
8: 我看人小白都有新主意了，是不是小白？
7: 哎呦，太好了！来来，小白，你来说两句。啊，
9: 这不太好，您先讲完。
7: 哎，你来说，你来说。
9: 我在这儿说也挺好的。
7: 哎，别别别，到这儿说，这个讲话呢要有仪式感。到这儿说，来来来，
8: 小白，李书记让你去你就去，上去讲。
7: 来来，上来上来，
8: 上去。
9: 那好吧。
7: 哎呦，何姐，我这讲话都快把自己说困了。小白，
9: 哎，
7: 说点实在的啊。
9: 哎，我昨天呢跟咱们小区的家长聊了一下，我发现大部分的家长对咱们这个社区托管班的需求，不仅仅是让孩子找个地方来写作业，他们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拓展学习。
4: 嗯。
9: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社区里面学不到东西的时候，他们宁愿花钱受累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面的特长班里去。我认为这一点是咱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4: 嗯，
9: 所以第一炮没有打响啊。我有个建议啊，嗯，就是咱们能不能在小区住户里面把有学历背景和文化特长的住户动员起来，就像共享经济一样，然后我们在社区课堂里面搞一个共享老师。
7: 共享老师什么意思啊？
10: 是不是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社区有人会画画，就请他们业余时间给咱们孩子教画画。那比如说有人会计算机，那么就给孩子们教计算机编程，是这意思吧，小白？
9: 没错。
10: 啊，
7: 点子呢有点意思，但是小白啊，我也得给你泼泼冷水。咱们不能按照咱们志愿者的标准给群众提要求吧，是吧？哎，那你打算用什么方式让这些群众加入到共享呢？
11: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0: 怎么了？
11: 赶紧去篮球场看看吧，快要打起来了！
7: 哟！
8: 哎呀！
3: 大哥，不是把我轰哪儿去呀？我就住在26号楼。而且我媳妇儿怀孕了，您说这东西她如果不安全的话，我能说不对我媳妇儿、不对我那媳妇儿肚子里那孩子负责任吗？真的是安全的。
4: 谁认识你啊？你还住26号楼？你们认识吗？
12: 不认识。哎呀，
7: 大爷大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呦，林姐，
8: 别吵了，别吵了。
7: 哎，你慢点点。哎呦，何姐，你这
8: 来来来
7: 来来来，林姐，让一让。哎呦，大姐大姐，
8: 怎
7: 么回事啊？这这。
8: 哎，有什么话咱不能好好说？别动手行不行？
13: 干嘛来了？
8: 你看看你。
7: 咱们街道跟社区一定会听取大伙儿的想法跟意见的，
8: 哎，
7: 但是呢，咱们要文明表达，不是？
8: 嗯，
7: 一个一个说。
8: 那不这样吧，那个让他们先走，
7: 哎，
8: 咱们慢慢说。
4: 不行不行，
8: 哎呀，你快让奶奶说。
7: 有我们街道跟社区有何姐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8: 你不放心我们呀？
7: 赶紧走，赶紧走，走走了，
4: 走
7: 了，
4: 走。我
7: 哎，大家都冷静点呀，张大爷。您先第一个文明表达。
8: 哎，
3: 那行了，那今天
6: 大家就辛苦了。至于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再想想办法啊。今儿你们先走吧。
12: 那行，林工，那我们先走了。
6: 好嘞，辛苦辛苦，
14: 好，明天。
15: 辛苦了啊。

0: 降维打击啊！您这5G还没给社区解决问题，自己先成个问题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落井下石是吗？
0: 讲了这么半天，终于被打脸了。此时不下石，更待何时？
1: 哎，何姐，谢谢啊。
2: 哎呀，谢什么谢？还得谢你们呢。哎，快坐。
1: 哎，
2: 小白。你别挤兑人小林了，人家也是为咱们小区建设出力呢。
0: 行，我不挤兑了。林工程师，那你现在打算怎么降维打击？
1: 我说何姐
2: 啊，
1: 您说我怎么着才能劝通这帮大爷大妈呢？你说这公众号上那些谣言他们坚信不疑啊，我跟他们讲理讲科学，反而不听劝，然后这还拿我当仇人。不是人怎么能这样呢？
2: 你说这些大爷大妈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啊？跟您能是一样的吗？老人们他本来就多病啊，所以就怕病。谣言不就利用了这个心理啊？
3: 何姐
2: 啊，
3: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咱们小区登记过的家长有送孩子去学美术的、学钢琴的、舞蹈的。啊，对，还有学编程的，咱们是不是要先找这些科目的专业老师啊？
2: 专业老师，
0: 林工程师，要不这样吧，你给我们社区的孩子呢教编程，我帮你说服大爷大妈，怎么样？
1: 不是，我下班之后还好多事儿呢。再说咱两口子，你弄得怎么跟做生意谈交易呢？
0: 这怎么能是交易呢？是多余资源共享出去，利用率最大化，就跟那个顺风车一个意思。
1: 哎，我怎么还成家里边的多余资源了？
0: 你这人怎么抓人话把呢？
1: 行，谢谢你的建议啊。我就不信了，我一个硕士研究生，我搞不定这帮大爷大妈们。我啊，不想让人共享出去啊。行了，差不多了，咱回家吧。
0: 我还有事儿呢。
2: 哎，
0: 你说这人，
2: 你说你这人，能不能跟人好好说话呀？
0: 这是我对他最客气的一天了。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求我的时候，收拾不了他了。去吧。小高，你哪找我呀？
4: 我们找何姐。
0: 那他怎么不过来？
4: 他要怕撞见何姐，就让我过来了。
5: 你俩这是找我呀，还是躲我呀？能不能有个准主意？
2: 明白了，这是要求我当中间人呢，是吧？
6: 阿姨，妙云公司说了，这第三期视频一定得找许大妈拍，让许大妈说说她怎么看待球场争端。
2: 你说的也没错，是该让老年人出出镜说说话。
7: 那他死活不让我拍，我能怎么办？
2: 那能怨人家啊？啊？谁爱你那么一通折腾，谁还能跟你心平气和的？

0: 你就给说说吧。谢谢经理理解。不能白帮你了，你们也得答应何姐一件事儿。只要不让我回家住就行。哎，何妙云，别把你自个儿想的那么重要啊。我买了一台跑步机，准备把它那屋改造成健身房。
1: 凭什么呀？那是我房间，
0: 什么就你房间？你都搬走了，什么你房间？踏实在外边住着，再不人家不撵你，我都没心管你。对了，刚才说那个条件啊，跟你没什么关系。我是想请人小高帮我个忙。
1: 他？
2: 我？
0: 啊。
1: 嗯。

0: 同学们好，我姓高。
1: 高老师好。
0: 今天我来教大家学习铅笔画的基本技巧。小朋友，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说说你为什么举手呀？
2: 我叫星星，我今年六岁了，我在学前班，我想学画漫画。
0: 你们都喜欢看漫画呀？
1: 喜欢。
0: 那平时都看什么漫画呀？
3: 老师，我爱看海贼王。
4: 老师，我喜欢看变形金刚。
3: 龙珠，龙珠，
0: 海贼王，变形金刚，龙珠，你们看的全都是外国的漫画呀？
3: 老师，因为外国的漫画特别帅气。
0: 那今天你们看一下这幅。哇，帅气吗？那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我知道，我知道。
0: 来，小朋友，你说。
3: 他叫孙悟空，
4: 他还叫齐天大圣。
0: 孙悟空、齐天大圣，你们说的都对。这幅漫画呢，就是带有我们中国元素的漫画。如果你们好好练习，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也能画出像这个一样帅气的漫画。大家想不想学呀？
1: 想。
0: 好，学习画画，你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观察，观察我们周围一切的事物。那老师提个小小的问题好吗？谁去过动物园呀？
1: 我。
0: 都去过呀。那动物园里面哪个动物你们最喜欢呀？
1: 猴子、大象、河马、鹦鹉、
5: 孔雀、
6: 大猩猩。
4: 我喜欢巧虎。
0: 巧虎？巧虎是动物园里面的吗？
4: 哦，我说错了，是老虎。
0: 哦，老虎啊。那我们就拿老虎为例子，哪个同学能模仿一下老虎吗？来。
7: 我只知道老虎睡觉的样子。
8: 你太逗了。
0: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来有请最后面那位小姐姐来模仿一下大老虎发威的样子，我们鼓掌。来，鼓掌。好不好玩？
1: 好玩。
0: 好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铅笔画的基本技巧吧。拿出你们的铅笔，大家先在你们的白纸上中间的位置画一条横线，都画好了吗？然后在横线的中间打一个点，在这个点的正竖方呢画一个竖线。对，画得很漂亮，画得不错啊。
9: 是，这比我们家在外面找400块钱一节课老师强多了。
10: 哎呀，是吗？要知道这样，昨天我就应该让孩子过来。
11: 这个小高老师据说是微博十几万粉丝的著名画师呢。
10: 啊，这么厉害！我跟你们说呀，要不是人家志愿者三番两次的喊我带孩子过来看看，我就错过了。
9: 是啊，还是离得近好。
12: 对不对？我们穿的是他们的毛，他们的毛里面送的，还知道吗？见过老虎吧？
13: 见过。
12: 对嘛？所以说你不能把人家的这个豹纹给丢，是不是？那就像没穿衣服似的，不好看。然后眼睛也可以画的更生动一些。

0: 爱夸谁夸谁，我就是提个醒，我们俩答应的事情做到了，明天就该你们俩实现诺言了啊。
1: 你放心，要不明儿一早咱就录去。
2: 录。
3: 这两天我就把这些大爷大妈们安排的服服帖帖的。
1: 就这一两天，你哪来自信啊？
3: 自信当然来源于实力了，我都已经部署完了啊！不信咱走着瞧。
1: 你真不用我们志愿者帮你吗？
3: 真不用。
1: 真不用，
4: 这回您占理了，我们帮你来说话来了。
5: 哎，你们怎么也跟何妙云似的，就知道拿个手机在这拍拍拍？
6: 对呀，就得拍拍拍。哎，就许他们年轻人玩直播拍视频，不许咱们拍呀。啊，许他们对着镜头这么嘚啵嘚啵的，不许咱们说实话呀。
5: 行，
6: 您就说说您的理儿。
7: 别跳了，我收了吧，收了吧。
8: 这是一座孤岛，每个年轻人都会变老，每个老年人也都曾经年轻过。也许对立的消失不在于争出对错，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

0: 天下午社区托管班，你自个儿问他去呗。
1: 我又不上课，我瞎去凑什么热闹？
2: 请大家相信科学啊，破除迷信，不要相信那些谣言啊。

0: 是不会的。哎，你拿一份。这个其实啊，这个5G 的基站啊，说白了，它其实就是给咱们的手机提供这个无线通信信号的这么一个设备啊。它分成了
1: 跟过去的那些先哲们有什么区别啊？同样是坚持真理，对吧？同样被少数无知群众围攻，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生活在一个提倡科学的新时代。你放心啊，这一两盆冷水啊，浇不灭真理的火焰，也浇不灭我使晚上借我用一下。我让你看看啊，什么是知识就是力量。
2: 你就拿这个，
3: 来，大伙儿都听一听啊。这个5G 基站工程受阻的事儿啊，我去给领导做了汇报。
4: 啊，
3: 咱们接到领导呢，觉得还真不是小事儿。你说5G 建设
2: 昂扬着呢，说晚上呀，利用那个活动室搞什么科普讲座，咱说话这会儿正在家写稿。
4: 哦，行啊，

0: 哎，您好，是来听讲座的吗？
1: 我们是来看狗狗的。
2: 高估了自己票房的号召力了吧？
0: 这就是谬误掩盖了真理，谣言战胜了科学，这就是悲哀啊，人类的悲哀。你说这谣言就像谎言一样，一针就把它刺破了。可是谣言呢，传得满天飞，所有人都相信，而我在这办一个正。

0: 息啊。
1: 为人类，为科学，为真理。你没有那点心思啊，我都这么骗。
2: 智慧社区的海报怎么让人给撕了？
3: 哎，还不是有人抗议，说什么基站辐射会致癌，
2: 危言耸听。
4: 嗯。

0: 不是报销吗？这报什么销啊？这钱啊，都是我自个儿买显卡的。哦，
1: 那算了，您也不用给我便宜了，我就给您这2340。
0: 报销了吗？
1: 哎，收了，OK。
0: 您待会儿啊，给我帮一忙啊！
1: 什么？
0: 您帮我把这酸奶啊送到咱社区活动室去啊！还有这，哎，有人在这个社区活动室办一个讲座，只要他能把这个讲座听完了，就可以领钱酸奶。但是酸奶有限，先到者先得。哎，但是您千万别说是我在那儿办这个讲座，您帮我宣传宣传。
1: 明白。
0: 哎，
2: 行。
3: 那狗狗可爱吗？ 我喜欢小狗，爸爸说养小狗可以锻炼我的耐心和责任心。如果连一条小狗我都照顾不好，那以后什么也做不好。昨天爸爸带我把宠物文明公约读了好几遍呢。姐姐，你不信可以考考我。

0: 小妹妹，既然你选择了收养他，就要好好照顾他哦。他会陪你。
1: 目前我接单服务出行，4点半之后做公益服务社区，一点都不耽误。
0: 比心。

0: 大家都认识这个字吗？
1: 认识。
0: 叔叔，这个字念什么？
1: 家。
0: 现在每个人把这个字写三遍，开始。写好了的同学举手，我看看。好，都写完了哈。大家互相看一看，你们写的字怎么样啊？
2: 等会儿，我帮你看。

0: 首先这两个值在上，这两个在里，是吧？中间这一块呢，一定要虚，好像这里边能放下一个鸡蛋一样。
1: 文静，哎，你发在群里的视频我看了，这老爷子是谁呀？有股精气神。
2: 老师送我的毛笔，
3: 有没有谢谢蒋老师？
2: 哎，妈妈，你知道老师姓蒋啊？
3: 妈妈是听白静阿姨说的。潘潘，跟小朋友玩玩去好不好？
2: 嗯，好。
3: 问一下，咱们这儿的老师这么认真负责，我们家长是不是得凑个红包呀？不用麻烦了，社区托管班呢，其实就是社区公益，在这儿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们小区的街坊邻居。
4: 那也不能老让人家义务劳动呀。
3: 嗯，
4: 要不这样吧，我们家长呀，回去准备一点拿手的点。
3: 别客气。
5: 哎，
3: 真香啊！
5: 牛肉、鱼、青菜啊。
3: 哎，你这回这讲座可有好多人听呢，你可得好好表现。
5: 你怎么知道呢？项目啊，它都是有公关费的，公司给报销。
3: 哦。我本来还想着说呢，你说这是为社区做贡献，也算是支持我的工作。我想着呀，从家里面那个空帐出，一拍的还算有创。这样吧，你呢好好写稿，咱们打个漂亮的翻身仗，没准呢，我就能满足你的愿望。
5: 真的？
3: 看你表现。
5: 哎，谢谢娘娘啊。
6: 哎，不是养生讲座吗？
7: 看，
8: 零点九，
7: 看看，
8: 零点九，
7: 零点九，
9: 这东西。

0: 辐射啊？
1: 可不是吗？这东西它也有辐射啊！李奶奶，您说的真好。要是今儿您把这大奖抽着了，您拿回去还是不拿回去？
0: 我当然拿回去了。
2: 兴隆家园离咱这儿也不远，大家可以到那儿实地去检测一下，好吧？
3: 哎，这个好买吗？
2: 这个网上就有卖的。
1: 五金店也有。哦，
3: 你瞧瞧人家小林工程师说的，
4: 我们不能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呀。我这有专家说的跟他就是不一样。
0: 对呀、啊，
4: 我这有证据啊。
3: 那我看看
1: 看看
3: 哪个专家、啊。
2: 这样啊，那我就给大家讲讲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啊，智慧养老啊，只要咱们5G 基站在咱们这边建了，咱们就都可以享受到智慧养老。我想呢，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年纪都大了，身体呢会一点点的出现问题，大家都会去医院。首先，
5: 不在意，不在意。谢谢。
2: 那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那个，来来来来，那咱们领这个酸奶来。哎呀，
6: 这怎么好意思？这不能拿，这不能拿。
7: 就是。
6: 小林啊，你们在这儿是又建基站又搞科普的，这都是好事
8: 儿。如果咱们遇到了合适的领养人，那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拒绝啊。
9: 怎么啦？啊，是这样的，盼盼现在每天都跟我念叨要收养旺旺，还埋怨我说话不算数。你能不能帮我他？
10: 姐，我知道您的家事轮不上我一个外人指手画脚的，但是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一下。盼盼刚刚适应现在的学校，认识不少朋友，您现在又要把他转到寄宿学校里面去，
9: 要就是不同意挪车，你怎么办呀？你说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还不如直接想办法去拖车呢。
10: 其实以前我还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呀，蒋大爷不是一个我要去解决的问题，他是我的邻居。
11: 人家给咱们让场子了，快谢谢！
12: 来来来来，
11: 谢谢
2: 谢谢
13: 谢谢
12: 谢谢！
2: 哎，不是，叔叔，
11: 那你快坐呀！120高红120，大家都散开，保持通风。
0: 还真没这样货真价实的救过人命。
11: 那是自然，这一代不得比一代强啊！
14: 其实主要是靠那个医科大的球友。我也就是跟着出了点力。
0: 你看人小高多谦虚。小高，你在北京有亲戚吗？
14: 没有。
0: 无情无故一个视频啊发到咱们社区群里了。嘿，谁发的微博呀？点赞量都快过万了，我给你发表一下意见啊，救人的是我闺女。
11: 这妈，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这么爱臭显摆呢。还行吧，
0: 行吧。其实有时候帮助别人就是这样的，做多了上瘾。
11: 我可不上瘾，管自己事儿还管不过来。
0: 就是因为你有管自己管不过来的时候，才需要别人的帮助呢。哎，
14: 刚刚还有人说呢，要是他来教，肯定比我教的好，那人气肯定也比我。
11: 闭嘴！我那是觉得。这都喊你了，凭什么不喊我呀？我教不教是一回事，喊不喊我是另一回事。
0: 哟，这么一说，停下。

0: 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1: 国家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

0: 常棘手的问题。生活在阿尔戈亚湾的非洲企鹅为什么会远离巢穴？将饥饿的雏鸟
1: 这个海角山斑马家族正在白腿大羚羊只生活在南非的这个地区，只靠硬叶灌木就能生存。不过他们也会充分利用桌山的荒草来改善伙食。对他知道去哪里觅食，带球茎、块茎等地下贮藏器官的植物是隐芽植物，这种植物在桌山国家公园很常见。为了在干燥炎热的夏天存活下来，隐芽雌性也为了保护幼崽而讨好首领。小狒狒也从不放过机会，随时准备占山为王。

0: 飞龙蜥蜴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像所有的冷血动物一样，它们无法调节自己的体温，只能依靠太阳的热量来取暖。蹄兔也喜欢晒太阳，它们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利用太阳的热量升高体温和促进新陈代谢的温血哺乳动物之一。蹄兔的胃有多个充满共生菌的胃腔，这让它们能以硬叶灌木难消化的叶子为食。花朵分泌的大量花蜜也引来了南方重岭花蜜鸟。
1: 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么

0: 克，能不能把蛇形钩给我？
1: 在哪儿呢？
0: 你能过去拿一下钩子吗？我要用它把这根绳子缠到鳄鱼的身上。
2: 并非所有人都通晓各个环节，他们需要先了解情况。
0: 我会过去，用一根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和一条前腿，到时候他可能会拼命地甩身体。要是他真的又翻滚又左右摇摆的话，你们所有人就往后靠，然后我会跳到他身上。
2: 他们都没有抓过这种体型的鳄鱼，连肖恩也没有。
0: 这些鳄鱼从到我家就住的这间围栏，那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们还是小不点儿，现在长大了很多。你看这只大的，我估计它现在得有2米。它们体型越大越危险，如果真出了岔子，让它咬到我或者其他任何人，那我们就麻烦了。你看，我自己说着说着都紧张了。我还是趁早进去把活儿干完吧。
2: 肖恩带上一只蛇形钩，试图用一根绳子套住它。
0: 稳住，稳住。
2: 不过暹罗鳄是伏击型猎手，他们会从水下突然扑向目标。

0: 到他了，他在底下把水搅浑了。
1: 要不要放点水？
0: 什么？
1: 要不要把水抽出来一点？
0: 可能真得这么干。啊，在那儿呢。
1: 肖恩，用不用我回家拿个扫帚来？
0: 嗯，不用。等等，克里斯。
1: 用扫帚的话，就很容易能够到他们。
0: 现在他不知道躲在哪儿，但是这绝不代表他不会突然扑过来。
2: 我们能在瞬间发动袭击。
0: 哇哇哇哇哇！谁也别过来，别过来。好的，稳住，稳住，稳住。好了，没有办法按计划进行了。他可能会翻滚。好，我抓住他了。等等等等，我抓住他脖子了。
2: 即使有两人坐在鳄鱼的背上，在把他的上下颚捆绑起来之前，谁也不安全。
1: 把手拿出来，肖恩。可他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看着心惊肉跳，他却很有把握，他一般不会出事。
0: 搞定一只，还有两只，本可以更快的，可是，水下一片漆黑，还特别浑浊，很难看清楚他到底在哪儿。最后可能是他累了，所以我才能抓住他的尾巴，把他拉上来，扑到他的身上。
2: 光抓一只暹罗鳄就用了40分钟，要想在下午2点之前腾空房子，他们必须加快速度。
3: 对螳螂来说，一窝直产。

一枚卵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一旦失败，这个繁殖季就泡汤了。而企鹅一窝产两枚卵，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如果食物充足，双亲强大又健康，两只雏鸟也许都能活下来，养到羽翼丰满。但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两枚卵只是为了给种群的延续多加一重保险。两只雏鸟的孵化相隔几天，体型更大一些的雏鸟也嗷嗷待哺，但是没有谁理会。作为备胎，它很难有机会活下来。

父母也许深爱着对方，雏鸟也许看上去营养充足，家里的事物也许看起来井然有序，但是这一切表象下隐藏着一个残酷的事实：父母每一次出去捕猎，对雏鸟来说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他们似乎永远吃不饱，每次起食都比上一次更迫切。成长中的雏鸟对食物的需求日渐增长，在换上新的羽毛之前，雏鸟无法自己捕食，因此只能依赖父母给他们带回来吃的，这让父母不堪重负。最后，父母不得不双双下海，将饥饿的雏鸟留在家里，相依为命。在育儿所里，成鸟轮班照顾雏鸟，保证它们的安全。

父母前往下水滑道，正向东方游去。因为那里通常会有凤尾鱼群。他们前景光明，曾出多远就能发现庞大的鱼群。不过他们的狩猎场仍在15公里之外，而且出海的时间不定，有时候2个小时，有时候2-3天。他们是游泳健将，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左右。这只雌鸟在岸上笨拙不堪，现在却如鱼得水。它潜到水里，用脚蹼拍打着暗沉的海水，几秒之内就潜到了70米。等它填饱肚子，足以维持到下一次捕猎时，它会放缓消化系统的活动。这样它吃下去的食物就不会完全消化，而是保持比在繁殖季节之外，它们可以远离陆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那段时间它们尽量不上岸，直接就在海里睡觉。而现在它们有孩子。

0: 企鹅夫妻通常会互相打招呼致意，然后交换岗位。这次他们收获颇丰，今晚欢聚的时间比平时长一些，他们可以联络感情，共享一段温馨时光。这样的时刻非常难得。今晚他们暂时不用为生存需求发愁。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鱼又叫真凉鱼，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鸬鹚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鱼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你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吧，
3: 刚开始这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特别在这儿，
4: 它跟往前滩的位置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嗯，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2: 啊，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3: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2: 是的。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5: 哎呀妈，今天又刮风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5: 外面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部分呢，现拿的后背，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这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
2: 这是咋弄的？是不是
1: 加血槽？
2: 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后就血槽就掉进这个槽的时候费劲。
3: 就这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的？
3: 今年在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
1: 今天就是它，就是咋今天弄的去柴上面进的是狗。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就朝进去平片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砸那个草台啊，还得增加。要下一步砸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带七大八大须刺、须叉面，砸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一个大叉面，下步的密集的多，它是不是给它掉了草就给它筑巢？粗了它掉不动，直接上陆地那会儿往回掉，特别远。全国他选这么多，就选这么多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4: 没人看不着吗？你这没有吗？四楼那边也没有啊。下面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4: 对呀，发现的地方。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4: 在坡上腐化完的，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后边腿上它是就是叫屁股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应该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那腿是扁的，这么就是属于这么跟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上这么逗，它就是那嘴平的扁的啊，就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下去就走。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你看这潮水退往后没看出来过呀？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4: 这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了，有没有？不知道是 躲在哪了，爬起来了。

0: 早上天就黑了。
1: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情人驼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1: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内部？
4: 螃蟹、海螺、鲨鱼，
3: 什么内部？
5: 我们的是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6: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5: 那也是宝岛，找个机会去。
1: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点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7: 他
8: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是他
9: 。你看，就在水里长草哦，往外边走了。
10: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11: 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
12: 就是弄不好，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乌了。
13: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肺也不行，掉了。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草一溜溜撵不上的。
12: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1: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14: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他俩就是
15: 那个
14: 得一下看一个家伙了。
15: 对，
14: 不是也慢点吗？就是别死人。你别说，这东西正能围住他，
16: 能围住他。
14: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16: 啊，对呀、啊，
14: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个无人机他害怕，你看，
12: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11: 在你慢拖，大哥，你别磨叽，你就骂王，你就把我们镜头摇过去，大哥，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念头大哥呀，你也扯拖了哈，念头
13: 顶上也有重量，他就跑了，
17: 我们一直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13: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18: 慢点，大哥，
12: 哎呀，这里其实上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
13: 好了，这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色。
12: 哎妈，已经是破了，要感染了，治一下。
13: 这是个大功。
1: 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19: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6: 现在恢复的挺好。
4: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16: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17: 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考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七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四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

叫大芦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野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都要。
1: 啊，这个
0: 开了，
1: 你等会儿啊。
2: 看不着，赶紧自杀。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

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啊，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样有个棱子能够抓网，这洞里底下有裤衩子抓上网吃。你看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
1: 怎么有事儿啊？
0: 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1: 外边是没往里走呢，
2: 这走呢，现在
1: 走
0: 呢吗？
1: 走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式的，他
1: 来，哎呀，来了，底上了，来，
0: 一二，走着。冰不是没事，他在这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2: 吗？过这股就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2: 九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2: 给你拽拽你胸口吧。
0: 啊，
2: 拽。
0: 再来，不，这不行。
2: 停！哎，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0: 这不硬啊！
2: 慢点，
1: 转不起来。
2: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0: 拽，给我拽就
2: 完事
0: 儿，
2: 拽
0: 着
2: 绳收
0: 就完事儿。别！你这撂就行，
1: 拽吧，
0: 撂。那洞里底下有裤衩子，挂上网去。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俩孩子拉着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错，人家给家取坏了，肯定有来事，要不你给家待着。
3: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2: 来了！
3: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来了！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了！快来！
1: 好！
0: 出发！来，第一个还有一个来，下来了，来，一、二、两个，一、二。
3: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
6: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
1: 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2: 你好。
1: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
2: 啊，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2: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
1: 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

0: 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1: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啊，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玻璃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

0: 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的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泵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工，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工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个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固呢本来是就是

0: 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扎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呢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15五良好开局。
0: 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活动赋能文体旅融合新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2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刘克武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深刻检视、自觉校正，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党性、立党为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必须自我革命、修身律己，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刘克武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打基础、立长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以正确政绩观重塑服务理念，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确保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办好民生实事，工作中优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要以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正确政绩观涵养政治生态，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学习、在教育，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以严实作风夯实管党治党根基。刘克武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咬定目标不放松，鼓足干劲儿，狠抓发展，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热度，以地道锦州乡音为特色，将赛事解说、方言文化、文旅推介、惠民消费深度融合，通过全民参与的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锦州城市风采，有效激活

0: 国诠释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1: 本次活动创新赛制模式，参赛选手在解说赛事的同时，同步推介锦州优质文旅资源与特色风物，易县小粒花生、北镇沟帮子熏鸡、临海海参等特色美食，笔架山奉国寺等重点文旅地标相继亮相。
2: 借助锦州话解说比拼的舞台呢，我们一边展示我们的乡土好物，一边结合着赛事讲解家乡的风情，用地道乡音讲好物，话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小城易县，了解我们锦绣之州，也欢迎大家前来游玩品鉴。
1: 本次选拔活动吸引了众多锦州本土媒体从业者、资深足球解说爱好者等众多热爱体育、心系家乡的选手参赛，为赛事增添浓厚本土气息与群众底色。
3: 特别的荣幸能够代表咱们锦州啊，来到辽台来录制这个东北超啊，锦州话解说东北超。今天呢，我们不光是一场足球的盛宴，更多的我们会宣传和推介咱们锦州的好物好礼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咱们锦州的好吃的好玩的。最后呢，希望这次的比赛能够圆满成功，东北超加油！
4: 之前一直在解说这个锦州业余比赛，一直7年之间的时间啊。终于是能够站到大舞台上面来展现自己的风采，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激动，同时呢也对东北超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我觉得这届比赛还是真正的扎入到老百姓的心坎里，然后对这届比赛呢，我也希望能够踢出咱们辽宁人民的精气神，对吧，踢出东北人民的热情和豪爽，最后呢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1: 直播同步发布锦州五彩消费季系列惠民政策，活动涵盖5大消费场景、10大特色主题，全年开展200多场促消费活动，整合景区免票、住宿优惠、餐饮折扣、燃油补贴等惠民举措，串联起观赛、旅游、美食、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本次直播也是全国首个城超赛事主转播机构与城市深度合作的全媒体直播活动。
5: 我们也是跟锦州市政府反复的在研究方案，最后呢拿出了不光是选拔一次锦州话的解说员，而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咱们锦州的文旅、把咱们锦州的好礼推介出去。其实通过这场活动，我们特别希望呢能让全世界的这个锦州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锦州话这么受欢迎，从而产生一种自豪感。同时呢也希望全国各地的网友，然后包括游客，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通过咱们锦州话的这样一个媒介，能够了解锦州，爱上锦州，未来也能奔赴锦州。
1: 本次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内核，直播为载体，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跨界融合发展。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优势，锦州优质文旅资源、特色物产和本土方言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创新了城市对外宣传推广模式。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热忱欢迎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城市独特魅力。6月12号，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月娇出席会议并讲话。本轮巡查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对4家市直执法单位开展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查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关键工程。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旨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督促履行两个维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监督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导向，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揪出来，坚持数字赋能，用好大数据监督手段。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厉行厉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强化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确保巡查安全，保障巡查组成员人身安全，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确保巡查成果经得起检验。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0: 下面播发市委巡查组进驻情况。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

0: 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等四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权钱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市委第五、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聚焦行政执法领域关键环节，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黑山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杨敦发，副组长王大勇。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北镇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启。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义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昭辉，副组长周玉东。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陈立新。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高茉莉。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甚得我心”为主题，深挖千年采桑文脉，融合端午民俗、全民健身与文创市集，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1: 本届采桑文化节整体以桑葚紫色为主题氛围，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装饰，同时沿途打造特色打卡点，憨态可掬的巨型桑葚砌模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2: 全场紫色主题布置特别好看，然后装饰精美的观光车，可爱的桑葚砌模都很出片，山水风光配上特色文化活动，游玩体验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1: 本届采桑文化节将千年桑蚕文化、传统端午民俗与潮流文创相结合，品桑葚、逛市集、赏非遗，各类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1号。
3: 今年我们融合了辽金纳波文化、端午民俗、非遗文创和全民健身等元素，特意打造紫色的主题氛围，增设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希望以文化为纽带，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机，也期待通过这场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

0: 持续擦亮景区文旅品牌，助力本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1: 走进企业十万级进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 12.5%。
2: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1: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密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密封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2: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

0: 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由韩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厅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启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企业过硬的技术实力，更为地方外贸创汇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厅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两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飞跃，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3: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工艺，每生产一吨生物柴油可减少约3.2吨二氧化碳排放，全年可实现碳减排超25万吨，相比传统石化燃料减排效果显著。
2: 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原料处理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1: 作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以精准监管助力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4: 与传统执法模式不同，执法人员来到企业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向企业负责人出示手机端执法二维码，企业负责人现场扫码，执法人员身份信息、检查事项、法律依据、检查时限等内容全部清晰呈现，执法过程全程公开透明。
5: 实现扫码入企，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现在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4: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6: 现在每次涉企检查前，我们都必须先在平台报备，生成统一的执法码，做到检查有据可依，从源头上杜绝了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1: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7: 在城区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配足各类防汛物资，在重点路段风险区域前置布防，夯实城市排水防涝应急保障能力。紧盯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等重点区域防汛安全，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梳理防汛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和巡查值守机制，全方位执密住建领域防汛安全防护。

0: 护网。
1: 我们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板块，全面落实防汛备战。目前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刘台子乡蚂蚁村的油菜花田竞相绽放，金色花海将乡村的浪漫与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乡村夏日图景。
3: 走进蚂蚁村的田野间，漫步田埂，目之所及皆是灿烂油菜花，迎着暖阳竞相绽放，铺成无边际的金色花海。微风拂过，花浪翻滚，裹挟着清甜花香扑面而来，尽显盎然生机，令人心驰神往。游客傅玲每年都会约上好友，从绥中一路骑行来到蚂蚁村，观赏油菜花海，定格美丽瞬间。
4: 这白亩花田多好看呐，路上的景色也特别美呀。
5: 看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让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然后身心得到了特别的放松，然后心情特别好。
3: 阵阵油菜花香沁人心脾，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昂首怒放，盈盈招手，生机勃勃。每到这个时节，省内外游客都前往这里打卡拍照游玩，邂逅大自然的美好。
6: 我想把这个做个视频拍照片发到家乡，让家乡的朋友亲戚都看看欣赏欣赏。
3: 一块块普通的大田经过村集体的集思广益，摇身一变成为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增收田、观景地。近年来，刘台子乡蚂蚁村因地制宜，科学调整种植结构，规模化种植油菜，让美丽经济集中连片，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稻田利用率，持续改善了土壤肥力，同时也发挥了油菜产业经济功能，有利于实现农旅融合，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眼下，阜新市张武县地瓜移栽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从种植大户的连片种植，到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与精深加工，沙地地瓜正稳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7: 在张武县双庙镇明水村的田间地头，种植大户唐丽华正带着几十名工人抢抓农时移栽地瓜苗。双庙镇是张武县地瓜栽植大镇，全镇栽植面积近万亩。唐丽华介绍，沙壤土透气性好，种出的地瓜口感甜糯，但保水保肥差，移栽环节格外讲究。
8: 烤红薯就是腌薯，口感是特别好的。咱辽宁张武的烤红薯是非常出名的了。还有一个营养高端丰富的是紫薯，它是花青素特别高。再一个，咱这个红薯种植模式由传统转为现代科学种田，水肥一体化。原先的红薯产量呢，亩产也就4000多斤是产量最高的了。现在咱已经达到翻倍，达到7000多斤、8000斤。这样的，但是咱们种植的红薯今年面积还特别大，红薯呢口感好，营养价值丰富，销售咱一点不愁。
7: 以散户规模化精品种植为基础，龙头企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深加工为支撑，张武县地瓜产业形成了双向发展、全域提升的良好格局。辽宁沃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今年企业自有标准化种植基地栽种地瓜6000亩，同时通过种苗供应、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2.55万亩，有效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增收致富。
9: 我们立足本地产业优势，打造集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保鲜、深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通过标准化技术指导和保价收购的方式，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有效解决了散户种植技术不足、销路不稳的问题。同时，我们延续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提升地瓜附加值，全力推动张武地瓜从零散种养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7: 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张武县立足沙地资源禀赋，深耕地瓜。

0: 特色产业，推动产业从零散种植向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从初级农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构建起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大户示范引领、企业联农带动的发展模式，让特色沙地农业成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彰武县将持续优化地瓜产业种植结构，不断丰富深加工产品品类，拓宽品牌销售渠道，持续放大彰武地瓜金字招牌效应，让特色小产业持续释放富民大动能。
1: 近日，在朝阳市街头，特色墙体彩绘精彩亮相。90后的绘画创作人袁野，以画笔为媒，融入本土文化元素，美化城市空间，用艺术创作扮亮城市风貌，赢得了很多市民与各地网友的纷纷点赞。
2: 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城区第四中学南侧老旧墙面换上精美彩绘新装，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这些充满文艺气息和本土文化元素的画作，不仅巧妙修补了城市墙面瑕疵，而且也提升了城市颜值，让市民感受到身边的艺术之美。
3: 画得多好看呢，这朝阳这座一刷多美观呢，来外地来看来打卡来，他们也看得好啊。
4: 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咱说对我们这个本地的人来讲，在这一路过可以看到这些特别好看的这个墙画，也觉得很新奇，多愿意驻足多看一看，也是对咱们城市的美化提升一个台阶。
2: 这些墙体彩绘的创作者袁野是一位90后小伙儿，在创作中他特意结合了网友的留言，深度融入红山女神、中华龙鸟、凤凰山等朝阳本土文化与地标元素，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化主题墙绘。
5: 这面墙的话，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凌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根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文化有关的主题。主要的想法呢，是有评论区里留言的，有自己一些思想加在里面，然后还是以大家的互动为主，满足大家的要求。
2: 暖心墙绘创作期间，袁野妻子史福明还全程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绘画全过程，记录创作点滴，吸引各地网友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让朝阳城市新貌通过网络广泛传播。
6: 很多人都问这是在哪儿啊，然后我都一一给大家回应，然后也有一些外地的游客，黑龙江、广西都有就是进入直播间观看的。在评论区交流比较多的，就是会让画一些比如说关于朝阳的文化呀，这些
2: 墙体彩绘的直播吸引了很多本地青年学生也主动参与进来，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美化、城市宣传贡献青春力量。
7: 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画作，我想把它投到互联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朝阳这个美丽的城市，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一笔一画点亮城市，一景一物彰显情怀。墙体彩绘展现了朝阳本土文化魅力，也凝聚起市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向心力，为文明城市建设增添了一笔温暖而又亮丽的色彩。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义乌商城集团董事长陈德战；
1: 心灵护航如何聚力？一问到底，探索如何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0: 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
1: 赛场之外，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力接续，大市集里烟火正浓。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义乌商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战一行。
2: 许昆林对陈德战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义乌商城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商贸流通繁荣活跃，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专业市场。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义乌商城集团是全球小商品贸易领军企业，早在2014年就在鞍山西柳布局建设小商品城，以吸引众多商户入驻，形成多元业态布局和相当体量的交易规模，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义乌商城集团持续深耕辽宁，引入先进理念经验，加快推动西柳义乌小商品城优化业态布局，汇聚优质客户，实现旺势运营做大做强，深化货源互通、客商互引、渠道共享，推动贸工联动、产贸融合，携手提升市场能级，积极参与辽宁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和海外仓布局，共同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更多辽宁优品出辽出海，助力深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推动数字贸易和传统市场融合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德战感谢辽宁对义乌商城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区位优势明显，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西柳服装等专业市场覆盖面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加工销售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商誉，跨境电商发展势头强劲，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主动为企业排。

0: 又解难，让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义乌商城集团将把辽宁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入优质资源，加快推进西柳义乌小商品城建设，围绕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买全球卖全球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领导赵成、顾军，义乌商城集团党委委员王向荣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丹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直面历史旧账，用好盘活存量资产各项政策，让停工十余年的烂尾楼重焕生机。
0: 不久前，丹东金地荣臻颐和家园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正式启动开盘筹备工作，这也标志着沉寂十余年的烂尾地块迎来新生。
2: 债权债务关系很复杂，现在税费也多，前期吧就又是法拍都是流拍了，政府迫切希望把它盘活。
0: 项目前身规划的红顶商场于2009年启动建设，2014年因原开发商资金问题全面停工，闲置十余年，原有规划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这也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3: 我们用足了国家省市闲置土地的相关盘活政策，紧扣城市功能区和民生需求，将原有的一个纯商业的停建项目调整成为商住混合项目，
0: 主动服务对接市场，利用国家政策精准赋能，一系列举措让意向企业建立了投资信心，项目最终在第七次司法拍卖中成功拍出。
4: 后续在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属地政府委托专人给项目做跟踪服务，项目开工所需要的不动产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开工手续，仅用了43天就办理完成，这确实我们没想到。
0: 目前项目规划的8栋高品质住宅、一座匹克球运动中心等基础施工已全部完成，预计2027年10月全面交付。
2: 过去我们是等，坐着等企业上门来找，现在我们完全转变思想观念了，就是我们是主动上门，站在企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5: 我们在盘活存量资产工作中，摒弃重新建轻盘活的片面政绩思维，破除部门壁垒，坚持市场化运作。下一步我们还将分类推进，持续探索，用盘活存量资产的实际成效交出民生满意答卷。
0: 本台报道。
6: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关注，孩子情绪低落、不愿说话、厌学等都让家长非常揪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将2025至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也凸显了我国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可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大多数家长往往都是手足无措、满心迷茫。
7: 在沈阳市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记者见到了带着12岁女儿前来咨询就诊的李女士。受心理问题困扰，她的孩子已经辍学居家半年之久。
8: 我们家已经很严重了，由于心理导致身体上的出现一些问题，工作不下去。
9: 就是孩子上不了学，你们工作不了。
8: 对，完全得在家看着。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李女士这样深陷困境的家庭并非个例。可面对孩子日渐凸显的心理问题，大多数家长缺少相关专业知识，部分家长甚至无法客观科学地看待孩子的心理变化。事发后常常无从下手，不知所措。
10: 有情绪的时候，他其实很小，他并不会自己消化，但是他比较封闭，他不跟家长沟通，这时候家长干着急。
11: 他现在这个心理到底是焦虑啊，还是抑郁啊，还是有什么什么小心事啊，他都不愿意跟你说，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自己很焦虑，
12: 自己给自己关屋里不说话，不愿交流。
13: 大人想尽各种办法，那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你就。
14: 2025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至2024》。在报告当中显示呢，我国的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高达15%至25%，为高风险的群体。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频发，也是牵动着每一个家庭。那如何将孩子们的这种抑郁化的情绪和心理隐患化解在校园之内呢？那各个学校也是在多措并举，努力的探索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工作。
15: 看他比别人差了，我就着急，真好心。
7: 像这样以当下学生真实心理困惑、抑郁、焦虑为素材的校园心理剧，以及充分

0: 利用体育节、艺术节组织的特色心理健康活动，在沈阳市沈北新区33所中小学每学期都会有序开展。
1: 之前每次考试我都总是担心我妈妈就把我和别人比较，看完这个剧之后就是对我说，以后我尽量不把你和那些所谓的天才去进行比较，你就是我的孩子，你就是最棒的。
2: 我们通过这些系列活动，春季参加心理测评的沈北新区的中小学生大概有3万余人，正常的占比能达到96%。
3: 在近些年，沈阳市的沈北新区已经形成了全区一盘棋，学校一起动，学生全参与的特色的心理健康工作体系。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心理健康方面的现实问题是亟待破解的，尤其呢像是这种家校协同多方联动来守护孩子的情绪，如何形成这种闭环上的管理，从根源上解决心理隐患。
4: 我们大胆地做了一个举措，在全市统一进行了心理测评，也就是通过这种测评系统呢，能够了解目前孩子出现的问题，然后马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会在每学期的每一个月里都会给家长进行一次培训。像现在我们就是对301所初中和高中有中高考的学校进行了全员的辅导。
3: 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化解呢，需要家庭、学校、医疗机构还有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那当学校的专业的老师、专业的这些技能无法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专业的医疗机构又将如何发挥作用，补齐、守护短板呢？
5: 2025年12月10号，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呢，成立了辽宁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中心，将对我们全省的心理健康的老师呢进行全覆盖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全省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进行一些这个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以后呢由医生和我们的心理老师们共同守护好我们青少年心理的健康。
3: 构建家校社医四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体系，离不开学校的精准干预、家庭的细心陪伴，还有医院的专业支撑，而社会力量的参与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6: 喂，你好，这里是12355青少年服务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我们12355服务台呢是24小时的人工接听，有394名专业的老师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参与到青少年的活动当中。所有青少年在沈阳市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心事不想去跟身边的人表达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2355的这个服务台热线。
8: 面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怕的不是问题难发现，而是发现问题后的讳莫如深。这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家校协同教育，社会与学校共同干预，医院积极治疗，整个社会齐抓共管，四位一体共同发力，才是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真正良方。
9: 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暂列积分榜榜首。胜负之外，东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再次燃爆赛场。
10: 在我身后正在演唱的是歌曲《大中国》，而演唱者呢是由来自全国各省的青少年组成的，他们呢为这边赛场带来了更多的热血和激情。在这首歌结束之后，东北超沈阳对延边的比赛将会正式开始。
11: 首先我第一感受就是东北

0: 东北一家亲。
1: 球迷们非常热情，然后沈阳的沈阳的球迷，还有这个沈阳的这个这边的足球文化也非常热情，然后我们都深受感染。
2: 因为是东北四省然后联合起来举办的一场比赛，震非常震撼，
3: 整装东北，是不是？
2: 势不可挡。
4: 咱们沈阳很热情，给我们延边球迷安排得很好，很周到，表示心里暖乎乎的。
5: 距离今晚的比赛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场呢已经聚集了很多球迷，特别是一些小球迷们正在用他们的童真画笔来画出他们心目中的东北超。
6: 因为今天有东北超，所以说我们画足球也是为沈阳队加油吧。
7: 人们太多，
8: 莫诙谐的点评打造出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
9: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10: 一脚射门，大伙儿全都嗷嗷喊，地道锦普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
11: 在东北超第二现场复兴高等专科学校的操场上，近千名师生聚集在这里。那现在呢，这雨是持续的下着，但是师生并没有离开，聚集在操场上打着伞来观看这场比赛。那在这个操场上呢，没有看台的距离感，只有满满的青春的氛围感。同时在这个屏幕的另一侧，是国潮幻彩足下生风的热闹本土非遗市集也开街了。
12: 我们还可以就是趁着中场休息的时候去逛逛非遗文创市集，感觉这种双重体验真的非常非常棒。
5: 整个东北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赛场上我们体现的是体育精神，那赛下呢我们就是一家人。
8: 游乐等多元业态用足球加美食加烟火的全新模式点亮城市夜经济。
13: 今天呢特意来到咱们媒体的第二现场，全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呢也有这些美食啊，我感觉这场球看得特别好。
8: 6月13号，抚顺雷体夜市实现销售。昨晚省科技厅还联合省内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共同开展主题观赛活动。
14: 能够我们和同行在一起在第二现场来观赛非常开心，
15: 我们内心呢也是希望呢就是通过足球赛事能够激发我们更多创新活力，
16: 拉近我们和科研人员的距离，团结一起为下一步我们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服务，推动科学创业发展提供便利。
8: 省政府驻京办和各市驻京机构、商会企业代表共同在北京辽宁大厦第二现场观赛，为东北超呐喊助威。省政府驻粤办与广东省辽宁商会在广州长隆酒店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在粤辽商欢聚一堂，观看比赛，品尝家乡美食。省政府驻沪办举办观赛联谊活动，邀请在沪和长三角地区辽宁籍商人和辽宁高校校友共同观赛。本台报道。
17: 东北超赛场，
18: 富平哥，茉莉花，然后我们所有的博主会做一个茉莉花的改编，同样带到东北一起啊，作为一个礼物吧，送给我们东北超。
3: 我觉得足球能够首先拉起我们那么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谊，包括这时候他们都有帮我们一起捧着大旗子，大家都是来一起为了东北超去加油去打气，然后我们之间我就觉得有，
18: 对不对？现在能跟东北超拼的勉强也就是个世界杯。
19: 我们转了一圈，然后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来了延吉一样，
20: 作为东北人很骄傲。去年光看什么苏超啊，这个超那个超，这回有咱们东北人的自己超了，啊，所以激动兴奋。
21: 东北人物乃是爱草，
22: 我是就因为咱们东北超，我反倒喜欢上了足球。我们加班做的，啊，本来是支持了2个多小时，但是到现场一看这个氛围哈，太兴奋了，都一点困意都没有。
3: 也不够卖是吧？
22: 啊，对，不够卖。
8: 看球赛，品美食，购好物，期待东北超。近日，裕新智行科技沈阳有限公司车规级智能座舱生产基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12月实现试生产，是 TCL 实业在东北地区首个产业落地项目，也是华晨。

0: 中国与 TCL 实业首个
1: 未来的规划有10条，我们的组装测试线我们规划了有20条，那目前的自动化率超过了85%。
0: 依托沈阳汽车产业基础，企业已与多家头部车企在智能显示、智能座舱领域建立深度业务关系。项目投产后，将继续依托 TCL 实业与华晨中国两大股东的资源优势，面向海内外车企配套车载智能产品。本台报道。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省红十字会联合沈阳城市学院举办热血点亮青春、爱心守护生命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多名师生志愿者积极参与血液采集，用行动践行公益初心。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3: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散，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差评，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

0: 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五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轮，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

0: 多管一会儿。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0%。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24,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2: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3: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4: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3: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5: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1: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6: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
7: 特别漂亮，
6: 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1: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8: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

0: 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1: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
2: 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3: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
4: 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3: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一个，
4: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粒枯病嘛，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3: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5: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3: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
4: 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0: 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原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6: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的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3: 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制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7: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3: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8: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
0: 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指导。

0: 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俊逸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企新城专栏，
2: 朝天的建设景象；三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3月动工以来，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3: 辽宁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稀贵金属深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4: 我们的整个宏拓三期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

0: 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1: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2: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钼和镧等战略高温金属的深度方向进行深度的这个加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预计投产之后将形成17到18亿的年产值，能够解决200人以上的就业，将公司的整个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1: 多年来，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始终深耕钼化工领域。2019年起，一、二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钼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钼粉制作一体化生产线。2023至2024年，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钼、镧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3: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4: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5: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4: 在豫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6: 地道锦朴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4: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成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是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30公里，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1948年10月6日起，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独立师进入塔山地区指定位置，部署兵力，抢修工事，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奋勇反击，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于13日以7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前行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独立第95师为攻下塔山连续发动9次波浪式攻击。面对险境，我军战士们高呼

0: 呼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浴血奋战，顽强死守。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严令国民党军倾其全力猛攻我军阵地，激战至黄昏，无险可守的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企图占领塔山。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偷袭，立即组织反击，使国民党军对塔山的进攻终被全面瓦解。15日，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塑造了我党有效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及精神激励的典范。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所提出的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以及诸多英雄事迹流传至今，感人至深。
1: 在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我市开展了以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征信知识科普、反诈防骗、惠企金融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开展一站式征信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布置主题展板、宣传条幅，设置咨询服务台、反诈宣传区和企业服务专区。金融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以案说法等形式，搭建金融监管、公安反诈、金融服务联动宣传平台，让征信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
2: 通过今天的征信宣传活动，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原来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么重要，以后我会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也会向家人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0: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骗套路，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付费篡改征信记录的非法中介。
3: 征信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诚信建设，我们将持续普及征信知识，引导社会公众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同时提醒市民警惕征信修复骗局，共同营造守信重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当前我市降雨天气频发，水库防汛安全不容忽视。

0: 与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济宁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检，针对泄洪闸门、启闭设备、机电装置等开展设备调试与日常维保，逐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设施随时正常启用。同时对大坝主体、输水管道等工程设施开展专项检测，保障设备随时可正常投用，确保汛期泄洪调蓄功能稳定。
1: 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工程运行维护、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巡检养护设施设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水雨情监测，规范信息的报送，全力以赴保障济宁水库安全运行，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外，库区有安保人员进行全域巡逻，通过现场喊话劝导制止无关人员进入库区游玩等违规行为，水库严格落实隐患闭环管理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持续提升水库防汛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汛期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2: 深耕生态管护，厚植青绿底色。近年来，锦州北浦驼山景区持续做实做细山林保护、环境清扫、设施运维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浦驼山山间徐徐呈现。
0: 走进北浦驼山，满眼皆是清新绿意，层层林木叠翠连绵，山间清风拂面，空气清爽宜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再加上景区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举措，整片山林生态面貌持续提质升级，山野之间处处藏着灵动生机，小鹿自由穿梭，俏皮灵动，孔雀在步道旁悠闲踱步，姿态优雅，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优美环境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细致守护，清晨至日暮，景区管护人员穿梭在山林步道间，巡山排查，清扫保洁养护设施，每处细节都用心打理，全力守护山林原生态风貌。
3: 随着这些年咱们景区不断做好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山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巡山巡查，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园区设施养护这些基础工作，一方面是维护好这片山林的自然生态，给小动物营造安逸适宜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用整洁优美的景区面貌迎接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山间自然生态之美。
0: 如今的北浦驼山，山水含韵，万物向荣，生态旅游特色愈发鲜明。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细化生态管护举措，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深耕绿色生态旅游，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青山常绿、美景常驻、生机永续。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
2: 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计在忙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1: 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

0: 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城市，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水。
2: 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的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啊，从四面啊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林山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2: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
0: 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2: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
0: 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2: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这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
0: 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2: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这个剧本，然后包括
2: 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他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

0: 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佩斐驰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生活的，
2: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
1: 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
0: 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
1: 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
0: 张教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地球上那些珍稀动物的奇妙生活。视力很差的犀牛会用怎样的方式观察周遭情况？周发现的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它们的栖息环境多种多样，从茂密的热带雨林、沼泽和云雾森林，到开阔的平原和热带草原。犀牛以刀枪不入著称，皮肤让它们避暑，还能帮助它们驱赶寄生虫。犀牛很爱干净，它们会定期去河里洗澡，为皮肤做保湿。主动，在整个繁殖期，它们会翘起尾巴，频繁地发出叫声，随时随地用尿液表态，一有机会就触碰雌性的身体。一些种类的拟猎手，至于原因，瞧瞧他们的颌部还有他们可怕的大牙就知道了。有些进化出了扁平齿，用来撬开甲壳类的壳，有些则拥有剃刀般的利齿。鲨鱼终生都轻而易举地发现猎物，但鲨鱼只能识别出灰色和绿色，是天生的色盲。大部分鲨鱼都独自生活，它们总在长途跋涉。大型鲨鱼通常是顶级捕食者，平均每天巡游80公里。有合适的交配位置，许多雌鲨为此进化出了厚实的皮肤，交配以体内受精的方式进行，雌雄并排游动或彼此缠绕，以便使雄性的交合突顺利进入雌性的泄殖腔。交配过后，雄性独自离开去寻找食物或繁。大部分蜘蛛都会结网，它们身体后部的丝线分泌蛛丝，蛛丝最初是一种液态蛋白，吐出来后凝结成尼龙一般的固态丝。蛛丝粘住猎物拖到身边享用。还有的蜘蛛用一种特别纤细的丝织成气球或风筝，然后借助风力飞向远方。这种迁移办法尤其受到年轻蜘蛛的喜爱。

0: 的警犬队。对他来说，这座城市和这份工作让他心满意足，别无所求。
1: 好样的，加油！我干这行14年了，我们的警犬非常出色，他们每次和我执行任务都能带给我新的发现，我真的非常幸运能够拥有现在的工作。
0: 史蒂夫警官目前正在训练一只名叫大熊的德国牧羊犬。大熊是史蒂夫进入警犬队以来搭档的第五只警犬，每只警犬都有自己的强项，每只警犬都能抓住史蒂夫的心，但有一只警犬最为特别，它就是希尔。
1: 我刚进警犬队那会儿差点错过希尔，那个养犬人就住在舍伍德公园。
0: 一天早晨，史蒂夫和一名经验丰富的训犬员来到养犬人的养狗棚，养犬人不在，他们就在狗棚前驻足观看。这群德国牧羊犬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得很热情，希尔一下就吸引了训犬员的目光。由于养犬人不在，他们就离开了。可养犬人回来后，他俩又去了那里。
1: 养犬人让我们随便挑选，那时我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有点不知所措。我说，嘿，他们都很棒，我要买一只。同事说，他想看看另一只。同事在希尔身上看到了强烈的进取心和热情，但养犬人却说，那只不卖。
0: 果不其然，希尔是养犬人的宠物犬，也是养犬人的女儿杰奎琳最好的伙伴。杰奎琳只有5岁，但她知道希尔天生的使命就是追捕坏蛋，保护无辜。史蒂夫承诺他会好好照顾希尔。最后，养犬人一家终于同意出售希尔。史蒂夫把希尔带回家，让他认识自己的女儿艾琳和儿子泰勒。希尔成了史蒂夫的新搭档，同时他也迅速成为了史蒂夫一家的宠。当冷静、听指挥而又时刻斗志昂扬的希尔正式加入警犬队之后，他成了史蒂夫警官值得信赖的左膀右臂。
1: 一执行任务，希尔就很兴奋，这是最好玩的游戏。
0: 史蒂夫和希尔搭档了近3年，携手立下了赫赫战功。即便如此，他们还不足以十拿九稳地应对2001年5月20日那晚的事故。史蒂夫警官接到出警通知，去解决一起家庭纠纷案，地点是在寂静的郊区。同时，史蒂夫也收到了一条警告，嫌犯可能持有枪械。这是警官们最不愿碰到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清楚情况到底会怎样。
1: 我们本打算把那所住宅包围下来，确保附近居民的安全，然后再把嫌犯叫出来，让他有什么问题尽管冲我们来，这样他就不会造成危害了。
0: 当警察各就各位，嫌犯竟然做出了惊人之举。
1: 车库门突然打开，嫌犯驾着卡车从里面冲了出来。我们被迫迅速钻回车里，驱车追捕。
0: 最后，卡车在一处农宅附近的牧场上慢慢停了下来。农宅里的那户人家对逼近的危险毫不知情。
1: 他刚钻出卡车，我们就看到他手里那把明晃晃的手枪。
0: 警察们都清楚，这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绝不能让他进入那户人家。这时，希尔已经蓄势待发，他过去3年所受的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即将派上用场。希尔早已对这种情况驾轻就熟，可他不知道嫌犯手里那个明晃晃的小东西能要了他的命。嫌犯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1: 嫌犯把枪高高举过头顶，向空中连开2枪，然后缓缓地垂下手臂。嫌犯面无表情地站着，注视着埋伏在身后的警察。
0: 很明显，嫌犯的情绪很不稳定而又难以捉摸，他似乎对

0: 在场的警察不屑一顾，然后转身走向农宅，于是本就棘手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1: 我们一定要阻止嫌犯，绝不能让农宅里的居民深陷险境。
0: 当嫌犯背对警察时，史蒂夫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1: 当嫌犯背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丝机会。我觉得希尔或许能派上用场。所以我对希尔一声令下，然后希尔不加思索地迅速冲了上去。
0: 当希尔距罪犯约十米远的时候，嫌犯转身开了枪，希尔还是直接扑了上去。
1: 希尔扑倒嫌犯，死死地咬住嫌犯的胳膊，但就在这个时候，嫌犯抄起手枪顶在希尔的身体一侧。
0: 警察们只能开枪还击，他们围住嫌犯，拼命夺走他手里的枪，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
1: 我们铐住罪犯，夺走他手里的枪，然后我转头看见希尔躺在女骑警的脚边，我顿时如雷轰顶，因为希尔从未这样躺下过。
0: 制服嫌犯后，史蒂夫警官便去看望他的搭档。
1: 希尔伤得很重，后来我才知道，嫌犯第一枪就打中了希尔的心脏。当时我们距救治点140公里远，半路上希尔就躺在我怀里走了。我很伤心。之后我才苦苦回想那晚发生的一切。
0: 这个夜晚史蒂夫永生难忘。
2: 这是黑头海蛇，他们潜泳功力惊人，能在海水中一口气潜行5个小时，实在憋不住了才换一下气。他们的身体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中的环境，鳍状的尾巴便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能够在礁石间快速穿行，作为世界上毒性最强最残忍的猎手，他们从不担心自己捕猎会失手。不过目前黑头海蛇杀戮的欲望还不是那么高涨，面对这只通体透明的白斑海葵虾，他并不想痛下杀手。在这茫茫海底沙漠的中央，海葵是这些动物寻求庇护的理想绿洲。得益于身体上覆盖的粘液，白斑海葵虾能够躲藏在海葵里而不会被其毒素蜇伤，因此海葵便成为了它完美的庇护所。

紫金朝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

0: 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花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是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杯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1: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 12.5%。
2: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仅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1: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密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密封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2: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由盘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厅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启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企业过硬的技术实力，更为地方外贸创汇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厅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飞跃，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原料处理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0: 作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
4: 行，我们这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5: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6: 现在，
0: 前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7: 在城区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
8: 实战目前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

0: 加持各项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
1: 的油菜花让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然后身心得到了特别的放松，然后心情特别好。
2: 阵阵油菜花香沁人心脾，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昂首怒放，盈盈招手，生机勃勃。每到这个时节，也发挥了油菜产业经济功能，有利于实现农旅融合，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3: 眼下，阜新市张武县地瓜移栽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从种植大户的连片种植到龙头企业的规模
4: 大镇，全镇栽植面积近万亩。唐丽华介绍，沙壤土透气性好，种出的地瓜口感甜糯，但保水保肥差，移栽环节格外讲究。
5: 烤红薯就是腌薯，口感是特别好的。咱辽宁张武的烤红薯是非常出名的，还有一个营养高端丰富，
4: 有效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增收致富。
6: 我们立足本地产业优势，打造集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保鲜、深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通过标准化技术指导和保价收购的方式，
4: 从零散种植向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从初级农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构建起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大户示范引领、企业联农带动的发展模式，让特色沙地农业成为
2: 惊喜的发现。城区第四中学南侧老旧墙面换上精美彩绘新装，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这些充满文艺气息和本土文化元素的画作，不仅巧妙修补了城市墙面瑕疵，而且也提升了城市颜值，让市民感受到身边的
7: 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明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个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文化有关的主题。主要的想法呢是有评论区，
8: 黑龙江、广西都有，就是进入直播间观看的，在评论区交流比较多的，就是会让画一些，比如说关于朝阳的文化呀这些。
2: 墙体彩绘的直播吸引了很多本地青年学生，也主动参与进来，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家乡们
3: 再见。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
1: 人关，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2: 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泰国兰松国家公园有一只，是一只石蟹猕猴。它在等待潮水退去，石块从海里冒出来。它们在水边行走，显然在寻找什么。这只猕猴拿起一块石头，敲开了螃蟹的钳子。植物的猕猴并不多见，

0: 但是他们是怎么吃牡蛎的呢？牡蛎的壳特蟹钳和牡蛎变成美味佳肴，吃进肚里。还有更绝的，这只猕猴想吃印度杏仁，它想吃坚果里叫做胚乳的部分，但是果壳非常坚硬，它们会根据食物的类型选择合适的工具。岛上的猕猴非常聪明，会利用工具享用各种各样的食物。食蟹猕猴更了不起的地方是，它们不仅会用工具敲砸，还会用工具剥壳，这种行为是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从未见过的。猴子用石头的坚硬处多次准确地敲击牡蛎壳的边缘，这样才能只用其他工具。这只猕猴用单壳软体动物的壳敲击着食物外，海岛周边的海产品数量众多，再加上海边很多石头可以当作现成的餐具使用。有一天，一只猕猴发现利用石头可以吃到牡蛎和贝壳肉，其他猕猴看到后学习了这种技能，并不断加以完善。而在不过这个季节的天气就像婴儿的脾气一样，说变就变。雷声越来越响，风虎也越来越焦躁不安。他们开始绕着火焰飞舞，这是为什么呢？这些风虎停在草丛中，紧紧地盯着燃烧的火焰。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呢？很多草丛中的虫子因为大火全都飞了出来，这就为风虎提供了大量的食物。烧伤吗？据说啊，风虎的羽毛可以隔绝外界的热量，只要停留的时间不长，通常都没什么问题。他们的爱情也如这大火般炽热浓烈。现在是11月初，这里是地上闻来闻去，想确定攻击的目标。突然，小鸟的父母们勇敢地飞向巨蜥，对它展开攻击。虽然平时关系紧张，一旦独自生存，这些鸟热情好斗，精力充沛，这种性格与其火红的外表可谓高度一致。高超的捕食技巧保证了种族的繁荣兴盛。
1: 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一看他都有哪
2: 里。胸口还有胸腺，能看到他胸口那个湿漉漉的腺体吗？他把腺体分泌物涂抹在他生活的树上，驱赶同类，警告他们，嘿，离我的女朋友远点儿。脑袋肥大，他大概重12公斤，他的生殖器很大，给他等这个小家伙长大了，我也许会把他和其他动物园交换，丰富人工饲养种群的基因。想回妈妈那儿？好的，
3: 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块头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

北极生活，北极熊除了要面对冰川、狂风以及暴雪的威胁，还要面对北极的极端低温。好在他们有一件厚重的天然熊皮外套。虽然他们的熊皮大衣没有灰熊的那么厚，但保暖效果更好，因为上面的毛发是中空的。北极熊那些中空的毛发实际上起到了保温层的作用，外部吹来的冷空气会停留在毛发里，不会和身体内部发生热传递，体温也就不会降低了。北极熊的皮毛可以保暖，而敏锐的嗅觉是它们捕食的利器。熊的嗅觉都很灵敏，不过在嗅觉方面，北极熊是族群中的佼佼者。北极熊能够拥有这种优势，是因为它们鼻腔的表面积非常大，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最微弱的气味，它们的口鼻部也能捕捉到，并及时向大脑发送信号。没有什么能比海豹更符合北极熊胃口的了，如果有的话，那就只有又可爱又好吃的海豹幼崽了。北极熊在几公里外的地方就能闻到海豹的气味，找到气味的源头后，它会耐心等待海豹出来呼吸空气，然后一击即中。永别了，可怜的小东西。独特的身体构造让北极熊得以在最严酷的环境下繁衍旺盛，我们不得不佩服大自然，它创造出了北极熊这样适应力卓绝的生物。

计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赋能区域产业升级；
0: 锦州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启幕，本土解说点燃全城足球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走进太和区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三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3月动工以来，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2: 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稀贵金属深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3: 我们的整个红拓三期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2: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4: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钼和镧等战略高温金属的深度方向进行深度的这个加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预计投产之后，将形成17到18亿的年产值，能够解决200人以上的就业，将公司的整个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2: 多年来，辽宁红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始终深耕钼化工领域。2019年起，1、2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钼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钼粉制作一体化生产线。2023至2024年，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钼、镧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0: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1: 当晚，

0: 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1: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0: 在豫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2: 地道锦埔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0: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称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是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30公里，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1948年10月6日起，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独立师进入塔山地区指定位置，部署兵力，抢修工事，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奋勇反击。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于13日以7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了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企图占领塔山。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偷袭，立即组织反击，使国民党军对塔山的进攻终被全面瓦解。
3: 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征信知识科普、反诈防骗、惠企金融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与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以案说法等形式，搭建金融监管、公安反诈、金融服务联动宣传平台，让征信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
4: 通过今天的征信宣传活动，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原来良好的信用记录
0: 治安全不容忽视。日前记者走进锦陵水库，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水利枢纽，锦陵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以常态化巡检、设备维保、实时监测等多项举措，筑牢库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对大坝主体、输水管道等工程设施开展专项检测，保障设备随时可正常投用，确保汛期泄洪调蓄功能稳定。
5: 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工程运行维护、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
0: 进行全域巡逻，通过现场喊话劝导制止无关人员进入库区游玩等违规行为。水库严格落实隐患闭环管理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持续提升水库防汛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汛期水利工程安全。山间清风拂面，空气清爽宜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再加上景区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举措，整片山林生态面貌持续提质升级，山野之间处处藏着灵动生机，小鹿自由穿梭，俏皮灵动，孔雀在步道旁。

0: 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青山常绿、美景常驻，生机永续。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

0: 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1: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蜜蜂的朋友圈
0: 高质量发展。
2: 日前，由盘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烃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启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企业过硬的技术实力，更为地方外贸创汇与
3: 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两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飞跃。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处理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2: 作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
4: 主导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现在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5: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
6: 啊，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2: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
7: 块，全面落实防汛备战。目前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
1: 一路骑行来到蚂蚁村，观赏油菜花海，定格美丽瞬间。
8: 这白云五花天多好看呐，路上的景色也特别美呀。
9: 看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让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然后身心得到了特别的放松。
1: 有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眼下，阜新市张武县地瓜移栽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从种植大户的连片种植，到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与精深加工，沙地地瓜正稳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0: 但保水保肥差，移栽环节格外讲究。
11: 烤红薯就是腌薯，口感是特别好的。咱辽宁张武的烤红薯是非常出名的。还有一个营养高端丰富的是紫薯，它是花青素特别高。再一个，咱这个红薯种植模式由传统转为现代，
10: 也形成了双向发展、全域提升的良好格局。辽宁沃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今年企业自有标准化种植基地栽种地瓜6000亩，同时通过种苗供应、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构建起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

0: 通过大户示范引领、企业联农带动的发展模式，让特色沙地农业成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彰武县将持续优化地
1: 作人原野，以画笔为媒，融入本土文化元素，美化城市空间，用艺术创作扮亮城市风貌，赢得了很多市民与各地网友的纷纷点赞。
2: 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城区第四中学南侧老旧墙面换上精美彩绘新装，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趣。
3: 看来他们也看得好啊，
4: 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咱说对我们这个本地的人来讲，在这一路过可以看到这些特别好看的这个墙画，也觉得很新奇，多愿意驻足多看一看，也是对咱们城市美化提升一
5: 个。这些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凌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根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文化有关的主题。主要的想法呢，
6: 是会让画一些比如说关于朝阳的文化呀这些。
2: 墙体彩绘的直播吸引了很多本地青年学生也主动参与进来，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美化、城市宣传贡献青春力量。
7: 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画作
1: 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请不要让杂物阻住逃生的机会。

0: 神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但对森林里的动物来说，雨季如同天堂一般。在雨季，人们会停止侵入他们的领地，食物变得充足起来，森林里又将充满了小鸟爱吃的点心、蠕虫和昆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出，这片森林中有14种鸟类处于濒危状态。

据黑环也在这里安家。有时候捕食者会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袭击，一只鹜就盘旋在半空中，仔细查看这头小牛以及周围的环境。它们是拟鹜鹫和细嘴鹜鹫，是生活在平原和森林里的掠食性鸟类，专食动物腐烂的尸体。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0: 等级最高。另有其他物就赶了过来，餐桌很快变得拥挤不堪。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覆盖着森林，地球上三分之二的生物体依靠森林而活。在森林里，无数有机生物体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体系中，你吃我，我吃你。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栖居在雨水让林中小溪变得流水潺潺。在这座森林中，这些鸟类不必为食物而担忧，转瞬间一只小鸟就衔着昆虫飞了回来。没有人打扰的森林更适合鸟儿们的生存。
1: 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滋养。

说到行进路线，每次我基本上都会沿着一条线路走。我要带狗上山，越过洛基山脉，穿过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菲尔班克斯，然后回来再越过洛基山脉。这是一次全程7000公里、耗时约6个月的探险。旅途中有4大中转站，在那里我能见到人的踪影，而在其他地方就只有我和雪橇犬。雪橇犬队走的是自然路线，在冰盖上来回奔跑，穿梭于洛基山和寒带树林之间。我们要穿越这些地方。加油，加油，纳雅克，加油，宝贝儿，好姑娘，纳雅克，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姑娘。快跑，伊格鲁，好样的，我的小狼们，前进，不，往左边。真是好样的，不错，亚瑟。来吧，别急，别咬手套，别咬手套，谢谢。我白天一般是不停的，我要保持狗群的活力，保持雪橇队的速度，但我要是停下来了，就会给他们点吃的，这是脂肪、维生素、鱼和肉混在一起的食物，里面也有水分，白天他们会吃雪来补充水分，不过停下一小段时间吃点东西对他们有好处。

有时候对狗的确要严厉一点，态度要显得强硬些。我对自己也很苛刻，其实我的意思是要保持适当的平衡，有时也要提高音量。这是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总有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还要爬陡坡。因为雪橇自身也有负重，所以有时候我必须下来亲自推，这样我也起到了平衡狗的心理的作用。因此我对狗的态度有时确实要严厉些。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看看我和他们能不能相互信任。头犬会考验我，看我值不值得信任，因此他会不时地冲我咆哮或者不理我。这种时候就比较麻烦，因为他必须这么做，以此来判断能否完全信任我。毕竟这对狗群来说事关生死存亡。如果不能让他们顺从于我，那么一旦遭遇险境，情况可能会非常危险。

亚瑟，我们换个方式好吗？伊格鲁，你离开你的位置，我把瑙雅克的位置换到了侧面，不能让他领队了，因为这个速度对他来说太快了。我想让伊格鲁教亚瑟怎么当领头犬，我们的确会不时地调整队列，甚至在行进途中。

0: 便会稍作改变。这看似奇怪而且自相矛盾，不过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地形、温度，尤其是针对狗的状态所做出的调整。现在我把亚瑟调作领头犬，把瑙雅克放在侧后方，这样它的速度也能慢点儿。
1: 一看就知道他们很高兴来这儿。我一拿出缰绳，狗群就很高兴。嘿，出发了，开始下一阶段的征途了。从他们奔跑时的欢实劲儿，我就能看出他们很快乐。他们将这看作一种交流，这不仅是工作，里边还有玩耍的成分。这次探险给了我真正自由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感觉。有的人能够很容易地找到这种感觉，能够在城市的高楼大厦、水泥丛林里反思自我、思考他人，而我则要来到远离法国10000公里的地方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改变了探险方式。起初我必须用上很多技术，带上很多装备才会觉得踏实，但是经过多次探险后，我认识到过多技术含量高的东西会破坏这种感觉，因此我尽量减少技术装备，这样我就能尽可能地回归自然了。现在我在尽可能地增强这种踏实的感觉，信任我和雪橇犬的关系。
0: 加油，尼格鲁，伊格鲁，加油！加油，伊格鲁！我只能把瑙雅克放伊格鲁身后了。跑啊，伊格鲁！伊格鲁跑！快跑啊，伊格鲁！伊格鲁，伊格鲁！跑，快跑！伊格鲁，加油，伊格鲁！太糟了，这怎么行啊？
1: 伊格鲁想看到瑙雅克，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待在瑙雅克身边。他还不习惯和亚瑟一起领队，他想跟在瑙雅克后面。
0: 伊格鲁到前面去。
1: 过去我有玉空玫瑰陪着，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什么也不用担心。像这种时候我就非常想念玉空玫瑰，但现在我们只能凑合着来，试着就这么跑下去。
0: 就是这样，好多了。瑙雅克，伊格鲁在你后面，跑，跑啊，伊格鲁，快跑，这就对了。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加油，伊格鲁，快跑，伊格鲁。现在天色真的暗下来了，但我还要继续赶路，前面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现在的温度还行，户外的静态温度至少有-25°C，我要和雪橇犬再赶一段路。
1: 我喜欢在夜里赶路，一到夜里我就会受到担忧和强烈的好胜欲驱使，因为狗的奔跑节奏完全变了，它们的本能占据了上风。夜里的狗就像变了性情似的，它们喜欢在黑暗中不停地狂奔。
0: 伊格鲁到前面去。

很好，伊格洛，加油，我们出发了，小心伊格洛，来吧，小心伊格洛，不往前跑，伊格洛，我们要退下来，小心萨维克，注意点小狼们。

我来做个奶酪火锅，我们找了些云杉树枝，真的是非常非常冷。别帮倒忙，我没问题的。经历过极地远征的狗和普通的狗完全不同。经过这么长距离的跋涉，狗狗们身体上必然会更为强健，精神上更为宁静，身心也会变得更为成熟。总而言之，完成探险旅程的狗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水晶河海牛的度假村。每年冬天，成百上千的海牛专程赶到这里，进入水晶河。在水晶河这里，30多个天然泉眼，每年释放出多达11亿升的水。这些泉眼的水温常年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海牛来到这里消遣、社交。海牛并不排斥与他人共享这座天然度假村，人类也可以走进水里，与这些动物共享这得之不易的惬意生活。这些行动缓慢的家伙是素食主义者，别看它体型巨大，实则十分的温顺。

0: 在这里度过寒冬，他们就要返回大海了。等待明年的冬天再回到这里享受惬意的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增收，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1: 走进右东村圆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畦垄分明，膜上。

0: 预留的小孔清晰可见。采访当天是栽苗第一天，工人们把大棚育好的原葱苗栽到小孔里，在覆土压时全程标准化作业。原葱苗1月10号开始育苗，历经80天左右的培育，如今顺利进入移栽阶段。
1: 基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浮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2: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照传统种植省20%。这用这个标准化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实施一地双收。
0: 我们现在这个原葱在7月12左右就开始采收，到20号就采收完毕了。我们下沙还可以种一季白菜和萝卜。同时，西棚村的大棚里同样忙碌有序，工人们手持工具挖取土豆芽，将其整齐放入桶中，随后被转运至车间进行拌药装袋，最终运至田间种植。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正月初时就已开工。 预计再有3天就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又魏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
3: 走进易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 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易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4: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说一说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5: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 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了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10年久旱，有效积温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 当成全年呐3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
4: 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 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呢多渠道增收，实实在在的。 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呢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

0: 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0: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啊，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啊搭建了一套呢责任到人，调度到田，服务到户的闭环的工作体系，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实时的掌握农情，啊我们联动啊气象、统计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信息，啊精准呢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调度，进入到4月份的播种的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调度。全市的9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情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地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的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伤情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资门店，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得优惠、用得放心。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的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的农资总需求呢是34.34万吨，目前呢已经100%啊备实到位，入户下摆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地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

0: 提质增收呢？
1: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四个方面，全力的保障啊农机安全高效的投入春耕。在春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四县两级的农机技术员下沉到合作社、农机大户，一对一的开展呢机具的检修、安全培训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10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0: 要说种好地啊，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有啥好办法没有？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这个技术真正的送到田间地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1: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啊，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动扎营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了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啊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呢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试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点上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干旱少雨的痛点。今年呢我们全力的推进呢35.41万亩的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啊，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呢保生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水利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0: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1: 总体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春耕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向好，进度快，质量稳，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家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

0: 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五月下旬呢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儿？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它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增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跟溜锦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斤作物，每亩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增收啊5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村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
0: 地啊长宁一计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的这个保障体系，以村耕生产呢为起点。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一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面对熊熊烈火而面不改色的奇特动物——洋红风虎。紧接着，让我们去看看犬灵一家，就是它，会蜇人的蜜蜂，它们就不怕被蜇吗？

0: 与此同时，
1: 哦，打起来了。
0: 这河马在水中悠闲地洗着澡，还有更多的动物栖息在河流两岸。现在正值九月，在这儿他又回到了树上，他叼着一条虫子，什么时候抓到的呢？蜂虎最主要的食物就是这些勤劳的蜜蜂，但是这种高速飞舞的蜜蜂对于蜂虎而言就不太好捕捉了。不过蜂虎自有办法，首先埋伏在一个视野比较好的，蜂虎之间常会爆发竞争，追逐开始了。哦，其中一只偏离了目标，把机会留给了另外两只，最上方的那只成了第一轮的胜利者。接着几只蜂虎同时围攻一只虎，会用蜜蜂的头击打树枝，让它晕死过去，这样蜜蜂就不会因为惊慌而使用毒针了。然后再叼住蜜蜂的尾部，把它往树枝上蹭，以去掉毒针。另一边，犬灵们也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着。这个犬灵家庭中的幼崽看上去精力十足，小家伙虽然个子不大，胃口却相当好。只犬灵突然出现，小犬灵的父亲从树丛后冲了出来。现在是两个领主之间的战争，这位父亲显然非常别人的腹中美餐，所以犬灵决定以灌木的叶子为食。可是饮水问题呢？当他们口渴了，总得从灌木丛走出来吧。八月中旬，家庭成员间也出了点问题。现在是全家的进食时间，女儿又长高了一截，母亲其实是故意对女儿如此严厉。但是女儿一时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被父母赶走的年轻人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然后找到一位伴侣，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在非洲，他帮助警方捕获了多名纵火犯。山姆的训练师莎拉，琼斯是一名负责消防救护的工作人员。
2: 山姆是我们东苏塞克斯郡消防和救护部门的火灾调查犬，我们训练
0: 取样并带回实验室分析的调查员高多了。对于某些气味，狗的嗅觉比人强100万倍。那么山姆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
3: 当狗用鼻子闻的时候，它会使劲地吸入空气，然后有意让空气流，
2: 而易燃液体只加入到了其中一个锅里，我们把每个锅的物体都全部点燃。山姆需要把加了易燃液体的锅找出来。我们今天加入的是一种无味的石油溶剂，它只有

0: 俄罗斯的职责是搜寻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下的幸存者。
1: 震后的苏门答腊，好多地方只剩下瓦砾，那儿气温很高，我们要辗转于不同的地方，非常困难，交通情况也很糟糕。在这种条件下，俄罗斯必须保持他在日常训练中练就的好体力。这个模拟废墟场是日本唯一获得国际搜救犬组织认证的训练场，达到了国际承认的水准。在这儿开展搜救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
0: 俄罗斯的气味识别能力出神入化，现在他已经能够独自实施搜救任务了。经过长期的训练，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寻找幸存者的策略和行动方案。狗闻气味时，鼻腔中原有的空气必须腾出位置，新的气味才能进入鼻孔。这时狗的鼻孔会抖动，把原有的空气推到鼻腔更靠后的部位，给新的气味让位。当狗向外呼气时，由此产生的空气流会进一步让更多新的气味吸进鼻子里。这个废墟场是俄罗斯理想的训练场，它完全模拟了震后的情景。
1: 他拥有无比敏锐的嗅觉，这绝对是一种天赋。凭借他出色的嗅觉，他拯救了很多人。在灾难过后的搜救现场，他能通过嗅觉传达给我他正确的判断。我觉得他能像人类一样理性地执行任务，你甚至不用告诉他该怎么做。
0: 任务完成了，他马上向村濑英宏示意。
1: 俄罗斯今天的状态很好，今天的天气也不错，很适合训练。训练的场地和材料也都很理想。我觉得在今天的搜救训练当中啊，他表现得比以往更加的敏捷和自信了。如果放到实际救援现场，他会表现得更加出色。我相信他能找到困在废墟下的人们，救出更多的人。我也相信，就算是比这更困难、更加复杂的搜救现场，他也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我太相信他了，我对他的能力毫不怀疑。
0: 俄罗斯出色的搜救能力再次证明了狗的嗅觉举世无双。正是不同凡响的鼻子，让俄罗斯在灾难发生时为人类提供了可贵的援助。

0: 在非洲和亚洲地带，一位有着超强势力的猎手也在荒野中游荡着。花豹是黑夜中恐怖的猎手，夜晚是花豹大显身手的舞台。要知道他们的夜视能力相当突出，甚至比他们在白天的视力更好。
1: 我在一部纪录片里看见一只花豹在邓林群里来来回回的走，那是在晚上，邓林知道花豹就在旁边，却无法清楚地看见它，感觉花豹像在购物，可以随便挑之邓林攻击。
0: 花豹的眼球内部有一个特殊的结构，罩膜，又叫绒毡层，拉丁语直译为美丽的挂毯。这个结构是大自然设计师的又一佳作，它像镜子一样把物理光反射回视网膜，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光线照进视网膜感光细胞，这是人眼在黑夜中看到的景象。可是当花豹开启了绒毡层，这里的猎物便无所遁形了。花豹喜欢把猎物拖拽到树上，然后安静地享用美味。花豹的胸肌和肩部肌肉非常发达，这使得它们成为了卓越的攀登者，令其他大猫望尘莫及。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动物们的奇妙生活。好好先生水豚为何会让残忍的凯文教水豚的洗脑，会让水豚群变得一团糟。下一个觅食点好像在河对面，他们会一口气游玩300米，他们是怎么练出这样的本领的？水豚在陆地上很容易被美洲虎等捕食者发现，所以他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危险，水技能就派上大用场了。美洲虎不会在水下游泳，水豚现在安全了。美洲虎在陆地上或许有威慑力，但在水下，水豚占据了绝对优势。鳄鱼聚集在一些还没干涸的水塘，这些是眼镜凯门鳄，他们应该赶了很远的路。他居然在鳄鱼的眼皮下洗澡，他就不怕鳄鱼吗？靠近，右边的雄鱼扭动身躯，左边的那条也扭了起来。他们似乎在跳双人舞，当然前领主发动了攻击，但是入侵者巧妙地回避了一场视觉

0: 均力敌的斗争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领地争夺战部到水面呼吸时，前领主遭到了攻击，这是让对手猝不及防的最好时机。当一条鱼上气不，还记得吗？斗鱼只生活在池塘的浅水区，没有水生植物能见度好的深水区，有大鱼在捕猎，斗鱼会成为鹭鸟及其他鸟的目标，斗鱼只能以植物做掩护，因此在浅水区斗鱼的栖息地也很有限。这就是雄鱼喜欢争夺领地的原因所在，由于资源有限，它们极为重视对领土的保护。这些是跳岩鲶鱼，一种整天待在陆地上的鱼，离开水它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看到皮肤里面的血管了吗？
1: 神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和星球大战里的天行者卢克一样，我感觉我被监视了，周围到处都是动物，被监视的感觉很强烈，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而你喜欢读这些小恐龙的故事，觉得他们很神秘，但在野外见到他们的

0: 发现矮腿猎犬性情温和，它们喜欢其他动物，对人友善。我养矮腿猎犬从来不是因为它们聪明，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是很好的家犬。茉莉可能是你能见到的最温和的狗了。茉莉最大的特点是它喜欢舔东西，它几乎什么东西都舔。
1: 茉莉向来都很爱玩，她精力充沛。
0: 茉莉和邦尼到我们这儿的时间前后只差两天，所以他们两个很要好，因为他们都是二月份来的，所以待在屋里的那几个月他们总是在一起，连睡觉都不分开。
2: 茉莉和邦尼认识的时候他们都很小，比这家
0: 到邦尼那窝小猪的照片，我就发表评论说我好喜欢邦尼身上的斑点。大概四个星期后，那人问我能不能帮着养邦尼，养大了再还回去。我完全同意。
3: 邦尼原来的主人来找露丝，把邦尼托付给了他。
0: 他之前的主人把他当着养殖场，那他就是一头普通的猪，但是在我们这里他就是一只宠物猪，非常享受学生和游客们的欢迎，我们爱他。
3: 当然这里还有他跟茉莉的友谊。
0: 作为小动物，他们想和那些让他们感到安全和安心的对象做朋友。
4: 样看上去都显得十分奇怪，正所谓树袋熊不是熊，麝牛也并非是牛。真要论亲戚，他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一些，就会喘粗气把体内的热量散出去，

0: 标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1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吉州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
1: 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
0: 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

0: 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
1: 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
0: 嗯，
1: 从红色文化开始，
0: 嗯，
1: 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
0: 化，
1: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
1: 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自
1: 座，
0: 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一屋离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
1: 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文化必经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闲居，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
0: 去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
0: 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
2: 嗯。
0: 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
2: 嗯，
0: 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
1: 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
2: 对，
0: 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
0: 是
1: 剧本，
0: 的。
1: 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
0: 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
0: 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
0: 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
0: 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既

0: 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他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
1: 后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
0: 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
1: 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

雨季从五月份一直持续到当年的十月份，在此期间，这里每天至少要下一次瓢泼大雨，短暂而又猛烈。动物来说，雨季如同天堂一般。在雨季，人们会停止侵入他们的领地，食物变得充足起来，森林里又将充满了小鸟爱吃的点心、蠕虫和昆虫。仙榜森林位于柬埔寨东部地区，毛就会显露出来，

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鸟儿们很享受这里轻松自在的氛围，它们泰然自若地与大象站在一起。据黑环也在这里安家筑巢。这种鸟在韩国已经灭绝，即便是在柬埔寨，人们也

只有在雨季才能偶尔看到它们。柬埔寨人很妈妈决心誓死守卫宝宝，如果鸟妈妈离巢而去，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嗷嗷待哺的雏鸟还无法自己觅食，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这只乌鸦似乎在高草丛中发现了什么。一头小牛死了，除了这片森林，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一只鹜就盘旋在半空中，仔细查看这头小牛以及周围的环境。他们是拟鹜鹫和细嘴鹜鹫，是生活在平原和森林里的掠食性鸟类，专食动物腐烂的。等级最高的鹜鹫最先采取行动，其他成员必须耐心等待。这是过着集群生活的鹜鹫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规范，

在食物链中，这些鸟儿既是一些动物的天敌，也会沦为一些动物的美餐。进餐时，它们会排成榔头形阵列，这相当于一种保护机制，通过这种阵势。

0: 雨水让林中小溪变得流水潺潺，
1: 为您倾情呈现。
0: 塞巴斯蒂安、多斯桑托斯、伯格斯将带着雪橇犬团队从怀特霍斯出发，开始探险之旅——冈岛玉空地区。
2: 他踏上连续数月的旅行。

左边。真是好样的，不错，亚瑟。

有时候对狗的确要严厉一点，态度要显得强硬些。我对自己也很苛刻，其实我的意思是要保持适当的平衡，有时也要提高音量。这是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总有碰到困难的时候。信任头犬会考验我，看我值不值得信任，因此它会不时地冲我咆哮或者不理我。这种时候就比较麻烦，因为它必须这么做，以此来判断能否完全信任我。毕竟这对狗群来说事关生死存亡。亚瑟，我们换个方式好吗？伊格鲁，你离开你的位置。我把挠亚克的位置换到了侧面，扔图了。从他们奔跑时的欢实劲儿，我就能看出他们很快乐。他们将这看作一种交流。

0: 流，这不仅是工作，里边还有玩耍的成分。这次探险给了我真正尽可能的回归自然了。现在我在尽可能的增强这种踏实的感觉，信任我和雪橇犬的关系。
1: 加油，尼格鲁！尼格鲁，加油！行啊！
0: 尼格鲁想看到瑙雅克，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待在瑙雅克身边。他还不习惯和亚瑟一起这么跑下去。
1: 就是这样，好多了。瑙雅克，尼格鲁在你后面，跑，跑啊，尼格鲁，快跑！这就对了。尼格鲁，不，往前跑，尼格鲁。我们要退下来，小心，萨维克，注意点，小狼们。

在水晶河这里，30多个天然泉眼每年释放出多达11亿升的水。这些泉眼的水温常年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海牛来到这里消遣、社交。海牛并不排斥与他人共享这座天然度假村，人类也可以走进水里，与这些动物共享这得之不易的惬意生活。这些行动缓慢的家伙是素食主义者，别看他体型巨大，实则十分的温顺。在这里度过寒冬，他们就要返回大海了，等待明年的冬天再回到这里享受惬意的生活。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计在忙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赋能区域产业升级；
0: 锦州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启幕，本土解说点燃全城足球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日前，记者走进太和区辽宁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三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三月动工以来，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3: 辽宁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稀贵金属深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4: 我们的整个宏拓三期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

0: 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1: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2: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钼和镧等战略高温金属的深度方向进行深度的这个加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预计投产之后将形成17到18亿的年产值，能够解决200人以上的就业，将公司的整个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1: 多年来，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始终深耕钼化工领域。2019年起，1、2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钼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钼粉制作一体化生产线。2023至2024年，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钼、镧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3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3: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4: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5: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4: 在豫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6: 地道锦朴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4: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成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是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30公里，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1948年10月6日起，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独立师进入塔山地区指定位置，部署兵力，抢修工事，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奋勇反击，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于13日以7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前行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独立第95师为攻下塔山连续发动9次波浪式攻击，面对险境， 我军战士们高呼“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浴血奋战，顽强死守。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严令国民党军倾其全力猛攻我军阵地，激战至黄昏，无险可守的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企图占领塔山。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偷袭，立即组织反击，使国民党军对塔山的进攻终被全面瓦解。15日，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塑造了我党有效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及精神激励的典范。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所提出的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以及诸多英雄事迹流传至今，感人至深。
3: 在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我市开展了以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征信知识科普、反诈防骗、惠企金融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4: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开展一站式征信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布置主题展板、宣传条幅，设置咨询服务台、反诈宣传区和企业服务专区。金融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以案说法等形式，搭建金融监管、公安反诈、金融服务联动宣传平台，让征信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
7: 通过今天的征信宣传活动，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原来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么重要，以后我会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也会向家人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4: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骗套路，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付费篡改征信记录的非法中介。
8: 征信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诚信建设，我们将持续普及征信知识，引导社会公众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同时提醒市民警惕征信修复骗局，共同营造守信重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4: 当前我市降雨天气频发，水库防汛安全不容忽视。日前，记者走进锦陵水库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水利枢纽，锦陵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以常态化巡检、设备维保、实时监测等多项举措，筑牢库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锦陵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检，针对泄洪闸门、起闭设备、机电装置等开展设备调试与日常维保，逐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设施随时正常启用。同时对大坝主体、输水管道等工程设施开展专项检测，保障设备随时可正常投用，确保汛期泄洪调蓄功能稳定。
9: 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工程运行维护、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巡检养护设施设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水雨情监测，规范信息的报送，全力以赴保障锦陵水库安全运行，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此外，库区有安保人员进行全域巡逻， 通过现场喊话劝导制止无关人员进入库区游玩等违规行为。

0: 水库严格落实隐患闭环管理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持续提升水库防汛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汛期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1: 深耕生态管护，厚植青绿底色。近年来，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持续做实做细山林保护、环境清扫、设施运维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普陀山山间徐徐呈现。
0: 走进北普陀山，满眼皆是清新绿意，层层林木叠翠连绵，山间清风拂面，空气清爽宜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再加上景区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举措，整片山林生态面貌持续提质升级。山野之间处处藏着灵动生机，小鹿自由穿梭，俏皮灵动，孔雀在步道旁悠闲踱步，姿态优雅，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优美环境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细致守护。清晨至日暮，景区管护人员穿梭在山林步道间，巡山排查，清扫保洁养护设施，每处细节都用心打理，全力守护山林原生态风貌。
2: 随着这些年咱们景区不断做好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山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巡山巡查，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园区设施养护这些基础工作。一方面是维护好这片山林的自然生态，给小动物营造安逸适宜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用整洁优美的景区面貌迎接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山间自然生态之美。
0: 如今的北普陀山，山水含韵，万物向荣，生态旅游特色愈发鲜明。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细化生态管护举措，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深耕绿色生态旅游，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青山常绿、美景常驻、生机永续。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是六月十三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
1: 之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由盘锦朋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五
2: 星级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两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烃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
0: 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3: 在城区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配足，
4: 然后身心得到了特别的放松，然后心情特别好。
5: 阵阵油菜花香沁人心脾，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昂首怒放，盈盈招手，生机勃勃。每到这个时节，省内外游客都前往这里打卡拍照。
6: 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今年企业自有标准化种植基地栽种地瓜6000亩，同时通过种苗
7: 放羊的这么一啥多美观呢，来外地来看来打卡来，他们也看得好啊。
8: 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
9: 很多人都问这是在哪儿啊，然后我都一给大家回应，然后也有一些外地的游客，黑龙江、广西都有，就是进入直播。
10: 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画作，我想把它投到互联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朝阳这个美丽的城市，同时也为家

0: 算啊。
1: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2: 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0: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有这样一群人，二十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神，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九八零零零。
6: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7: 海波访谈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独有的城市精神，
8: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大

0: 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就说，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来台上台下观众席啊，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
1: 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自
1: 座，
0: 豪，
1: 挺自豪的。
0: 是
1: 哦，
0: 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一物离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2: 对，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
1: 来过
0: 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浚，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啊、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

0: 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0: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政区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助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
0: 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
1: 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0。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这样的一台四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儿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